0: 路况，珠峰路、润州路车辆开始增多，沿线到北府路上车辆都会比较密集。中山东路苏宁广场门口四向车流也会比较集中，沿途右转到镇东路解放桥的路口，行人和电动车辆都会比较密集，大家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一下礼让行人，文明行车。再来看到天桥的方向，这里汇入过来的车辆会非常的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大约有8到9辆左右。南徐大道上目前车多缓行，在九华山路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密集。现在看到丁卯高架在往焦山路的方向也会比较拥堵，车辆会有滞缓情况，需要大家把握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主要来关注到事故，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的158公里处，大约是过横宁枢纽2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树倒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3: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2: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3: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2: Enjoy life every day，
13: 向

0: 受生活每一天。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2: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那么早间也是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到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那么这次的专项行动呢，也充分地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一个所谓的内卷式的竞争，来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7月1号开始，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会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啊，这个就是车主在自己家里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者是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了。此前呢，受试点规模的限制，像这个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场站啊战场上才能够去开展，而现在呢，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够广泛的参与到互动生态的建设当中，从跑远路去战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核心只需满足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接入平台这样的一个硬件的条件啊。政策也确立了峰谷价差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引导车主要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在这个交锋填谷当中来获得轻松的获得利益。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最近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了一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以将高考失利的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低分进名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多万元。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去联系高考生，声称发放助学金，并要求进行一系列银行卡的操作，实则是为了骗取卡内的余额。还有考生呢，这种嫉妒心作祟然后登上他人的账号去篡改高考志愿，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这个陌生电话和短信，涉及招生电话、录取规则等等，一定要与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去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一条毛巾进水甩一甩，瞬间能够降温3度啊！一款腰挂风扇彻底解放双手，一把能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在浙江义乌，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也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1到4月份，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达520亿元，同比增长17%。那么，防暑降温类产品正以轻便、易于实用去撬动全球夏日经济。前段时间杭州临平警方接到了辖区内的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了异常的卡顿、鼠标不受控等等情况，疑似遭到了木马病毒的攻击。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展开了侦查。民警介绍当事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以想要购买公司商品的名义，就发了一个文件包，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款式需求，于是呢就把文件包给下载下来了。结果点开之后呢，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点击了也没有反应，也就没有再当一回事儿。 其实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实则在客服人员点击之后，银狐木马已经悄悄地潜入了这样的一个计算机当中，并且取得了控制权限。除了杭州临平区的这家企业，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发现，同一时间段之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同样的木马病毒的攻击。不法分子都是以冒充顾客在线上咨询的方式啊进行所谓的投毒。那么杭州警方与安全团队紧密合作，最终呢也是成功的溯源，并且抓获了一个位于外省的黑客犯罪团伙。那么这个犯罪团伙也是瞄准了电商商户的群体，以这个虚假交易咨询为幌子啊，诱导商户去下载，并且是运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恶意的程序，利用银狐木马程序远程控制商户电脑，去窃取账户的交易信息，而且去实施精准犯罪。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严厉打击涉银狐木马黑灰产犯罪，也成功打掉了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而且抓获了犯罪嫌疑人34名，查获木马样本100多个，源代码文件30000多个，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多台。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啊哮喘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过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也成为首位。记者统计发现，从5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5月下旬以来呢，一直也是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专家介绍，鼻病毒占了普通感冒的大约1/3到2/1的比例，一旦感染鼻病毒这种感冒，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些病人呢也会出现相对比较轻的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也有自愈的倾向啊。大部分病人5到7天病情就会有所好转。专家也提醒，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较，目前暂无针对鼻病毒的特效的抗病毒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那么需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完全是无效的，所以不能够自行服用。鼻病毒感染之后呢，咱们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的时候咳嗽打喷嚏，要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好，此刻是早间的8:14，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

0: 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拿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小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9: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白俄罗斯当天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29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1.97日元，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元贬值将会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双方还将会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缓和。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交通部建议民众暂停出海航行和海上活动。卡塔尔交通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报说，为保障公共安全，卡塔尔交通部建议所有海上交通工具的所有者、使用者暂停出海航行以及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 长期以来，科学家知道药物与蛋白质相互作用是有量子作用力的驱动，却是始终无法在生物当中直接的检测，只能依靠计算模型推算。如今啊，这种局面有望改变了。根据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激光技术，可以直接检测生命体系中的量子作用力，不仅能够实现观察蛋白质内部的

微观变化，还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来为这个加速新药研发去提供全新的工具。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今天呢依然是有雨的天气啊，全市今天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啊。早间依旧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孙燕姿的这首歌《梦的翅膀》，此刻也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 我是王林生。
3: 我是吴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9: 听着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

0: 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啊，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5: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首先来看到周家河桥这里，现在来往车辆会比较集中。电力路大兴路段由北向南的路口，这里看到偶尔有骑电动车的朋友横闯马路，希望大家可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东吴路沿线到平镇桥目前会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一路上的缓行路线比较长。到了中山东路会开始忙碌起来，各种车辆汇集到了这里。目前的南区大道上全线车辆开始上升，早高峰的时间大家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吹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一早起来啊就觉得闷闷的，是典型的梅雨季的体感。上午呢是以阴天多云为主，暂时不会下雨，不过到了下午2点钟之后，分散小雨就会陆续登场，傍晚夜间降雨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在这里呢，静静还想给大家几个生活小提醒。第一，家里湿气重，趁着上午没下雨多开窗通通风，衣柜沙发多除湿。第二，闷热天气容易出汗，还请大家多喝温水，不要长期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冷热交替很容易感觉很不舒服。第三，今天下午有阵雨，打算户外打球散步洗车的朋友尽量的调整时间，避免被雨淋到。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七一前夕，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几名青年党员来到退休老党员杨文明家中，为这位有着70年党龄的老人送上了节日祝福。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今年96岁的杨老先生出生于1929年，他当过报童，干过小学校工，1956年光荣入党。面对青年党员的到访，他十分激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扎根供电后勤岗位的奋斗过往。

0: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青年党员臧旭。
1: 听完了杨文明爷爷的分享，作为一名新的党员，我们要始终秉持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理念，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行动服务好大家，发挥我们党员该有的作用。
0: 退休后，杨老依旧初心不改，除了坚持交纳党费外，2015年，他拿出20万元省吃俭用存下的养老金，在江苏大学设立文清奖助学金。2024年，他又捐出10000元，为贵州贞丰县第十小学的孩子们购买球衣。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离退休服务室主任王芳：
2: 以党线为纽带，传递企业的组织关怀，鼓励老同志们积极发挥作用，努力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3: 6月25号，奥地利百年表面处理巨头科林尼在华总部首条全自动生产线在镇江经开区正式的投映了。6月26号，德国医药包装领军企业格雷斯海姆与丹阳双峰合资的大港工厂迎来了一期投产，即合资20周年节点。2天之内呢，两家欧洲隐形冠军同步进阶并非偶然，背后是镇江经开区精心办营商品牌的持续迭代，3211产业体系的精准发力，共同构筑起吸引外资的强磁场。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0: 6月25号，在镇江华科电镀园内，随着首条全自动滚镀铜镍生产线启动组装与试运行，奥地利科林尼集团在华总部科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正式建成投运。这条产线全流程自动化，单周产能可达100吨，代表了行业领先的制造水平。此外，整座厂区规划8条高规格表面处理生产线，将服务于国内汽车、电子、家具、电器等行业。科林尼表面处理镇江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菲利普：
4: 从接触初期起，我们就与园区及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政府态度开放，营商环境优良，还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制建造了厂房，这些都是我们选择落户于此的关键原因。自入驻以来，我们持续得到政府与园区的大力支持，不仅在各类许可证书的办理等事务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合作，园区内的各方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帮助。
0: 就在科林尼首线投运的第二天，在距离科林尼仅8公里的大港厂区，双峰格雷斯海姆迎来合资公司成立20周年庆。这座总占地110亩的镇江生产基地一期迎来投产，定位为格雷斯海姆集团全球工厂中的顶级工厂。格雷斯海姆集团管状玻璃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麦克兰尼尔齐安：
4: 谈到我们与镇江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历，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有这个扩建项目。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得到了极大的支持，这也促使格雷斯海姆集团不仅看到了远景，更做出了战略决策，为未来在中国的投资制定清晰的战略规划。
0: 镇江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开区，全省政务服务集成改革首批试点，近年来将营商环境作为工作主线，擦亮京津办品牌，聚力建设开放强区，以企业服务提升年为抓手，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以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助推区域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镇江经开区经发局重大项目办负责人施凌云：
5: 我们经开区重大项目办服务推进此类外资项目过程中，全面深化经新办服务品牌，充分发挥帮带办作用。从项目正式确定落户经开区开始，组成专班，全程跟踪推进服务，帮助企业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
3: 最近，位于镇江经开区的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全速推进建设，冲刺今年10月竣工投产目标。那么，以项目实效为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添势赋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0: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有序作业。江苏博诺斯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幻中正：
1: 我们现在是一号和二号主体建筑，研发办公楼和定制厂房在做最后的打混凝土。接下来呢，预计工程会在7月份整体完成封顶，在10月份完成工程验收。
0: 去年年初，博诺斯汽车电子及储能控制产品项目落户镇江经开区，由苏州博沃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幻中正介绍，苏州博沃深耕能源安全控制和能量转换逆变领域的应用技术，核心产品为微型直流转换器，是大众、理想、吉利、蔚来等汽车企业的重点供应商。此次在镇江经开区布局新项目，计划打造一个年交付核心零部件超过300万套的产能中心。
1: 我们的主要产品呢，已被广泛地运用在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以及正在探索的这个机器人和无人机这个产品上面，加多安全保障。我们也是切身实意地感受到了地方政府招商的政策的支持，以及整个报审报规的服务的给予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2: 昨天上午，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了，标志着我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与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3: 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薛艳平介绍，中心科学划分热线服务、咨询诊疗、物理治疗三大功能区域。
4: 咨询诊疗区含个人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不见面心理咨询室及心理测评室，其中不见面心理咨询采用的是非实名制的预约，每周三、周五公益的开放，每天4个名额。但是物理治疗区配备有金无磁刺激设备，另设青少年、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6大门诊，由我们精神科的医师与心理治疗师联合坐诊。
3: 早在2019年，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2025年，依据国家卫健委要求，将12356确定为唯一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此次心理援助热线搬迁至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更集中、更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谢一灿介绍，12356心理援助热线均由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接线员，核心团队均由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专家组成，为来访者提供专心细致的心理咨询服务。
5: 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系统打造线上热线加线下咨询加非药物治疗的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同时我们强化科技赋能，探索应用 AI 辅助的评估、大数据风险预警等科技化的手段，推动我们的心理援助从我们的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7: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8: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9: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再睡会儿。
10: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1: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0: 干干干。
12: 还不睡？
9: 再玩会儿，
10: 你先睡。
8: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0: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2: 再睡一会儿。
10: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2: 哟，不嫌清淡啦？
10: 哪敢呢？
12: 睡吧。
10: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8: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5: 我是普金瑞。
16: 我是朱一诺。
17: 我是焕然。
1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8: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9: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下午，丹徒法院联合丹徒区工商联、高桥镇政府开展同心启航法治护企的专场活动，为辖区企业开展经营法律风险防控专题普法交流，以司法力量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听记者报道。
2: 活动现场，法官围绕企业经营全过程法律风险开展专题授课，集合审判执行真实案例，细致讲解调岗调薪、社保缴纳、工商处理等用工常见问题，梳理股权转让、减资、注销阶段股东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指导企业规范经营，规避各类法律风险。镇江嘉信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璇：
3: 这次普法活动非常贴合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平时我们经营过程中呢，也会遇到合同签订啊、员工用工还有账款纠纷的一些问题。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讲解法律知识，还现场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受益匪浅。
2: 丹徒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慧介绍，今年以来，丹徒法院全面启动2+1法睦长山工程，针对各镇商会、行业商会差异化需求，围绕劳动用工、合同履约、债权执行、破产风险等高频法律问题，常态化开展专场普法。
4: 法治是企业稳定经营、长远发展的根本支撑。今后，丹徒法院将深化与各镇商会常态化联动，坚持主动送法进企业，前置调组商事纠纷，以专业化、高质量的商事审判工作，全力保障丹徒区各类企业平稳有序发展。
1: 盛夏时节，蜜桃飘香。近年来，丹阳市开发区新农垦农场坚守纯有机种植蟠桃，凭借着绝佳的品质，收获市场青睐。来听丹阳台记者的报道。
5: 漫步于新农垦农场的蟠桃园，满目葱茏的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蟠桃沉甸甸缀满枝头。新农垦农场技术总监傅卫：
6: 我们这个蟠桃园的话，总共是有900多棵蟠桃树，然后今年的话，总果树量的话，差不多是46000个果，口感的话比去年的甜度高了1到2个点。今年最甜的时候，果已经达到了甜度是24。
5: 口感升级、甜度提高的背后，是整套严苛规范的有机种植管理体系保驾护航。据介绍，农场遵循桃树生长规律，精准把控施肥节点。每年2月，工人为每棵桃树施用有机发酵底肥，3、4月生长期按需追加补肥，5月中旬果实膨大阶段再进行强化追肥。这套定时定量精准化的有机养分供给方案，造就了果肉醇厚、香甜多汁的口感。
6: 我们按有机种出来精品果的话，平均就是7两左右一个，然后的话按中果的话差不多就是4到5两左右的，小果的话就是3到4两左右的。
5: 严苛的种植标准与品质把控，让新农垦蟠桃的口感和品相脱颖而出，积攒了大批稳定的忠实客户。据测算，今年农场蟠桃种植整体收益预计可达20万元。
6: 精品果7两以上的话，一般的装箱的话是4到5枚，售价的话一般就是160块钱一盒左右，然后中果的话就差不多可能就是18到10枚一盒，然后售价就是120块钱左右。

此刻是早间的8:54，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个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的《用情山水》送给大家，明天早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喽。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雨量中到大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
1: 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长江路路口目前车多环行，能看到大家在经过第一楼街路口时通行节奏略微缓慢一些，到了北辅路九华山路车辆会有明显的减少。再来关注一下五凤口高架，桥上的车辆不是太多了，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和林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应急车道，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路段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再来关注，记者最近从国家电投集团了解到，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最后一个大型模块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工作人员介绍，电站全容量投产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海洋核电一共规划6台机组，2032年全面投运后，年发电量600亿度，可满足7000万居民全年生活用电需求，同时供热能力将达到1.6亿平方米，可满足25个县级市的清洁取暖需求。再来关注，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到昨天9点，2026年上半年累计总票房报收173.54亿，观影人次4.21次，放映场次7331.2万，平均票价41.1元，7部影片破5亿，《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

0: 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欢迎严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你在电波中相遇。
3: 欢迎严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于女士给我们留言，她是在去年的8月8号在天猫旗舰店购买了一款松下的智能晾衣架，在今年初啊正常使用过程当中，这个晾衣架出现了故障。于女士说，她多次通过品牌官方渠道提交了报修申请，但是松下品牌并没有出具可溯源查询的官方正规的工单，而且呢是擅自将售后转包给了第三方平台，叫做小二来了，并且由这个平台派单安排师傅上门维修。于女士认为呢，转包外派维修人员无品牌售后服务资质，对她的服务规范、从业资质是存在疑问，于是呢多次要求松下官方安排品牌的授权师傅上门检修，并且要开具正规的

0: 工单、完成故障检修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我们通过于女士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啊，于女士买的这个晾衣架呢，从时间上来看应该还在三包期内，那么松下官方受理之后却直接把这个售后单子是转包给了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叫做小二来了，也没有品牌可溯源的正规工单，那么这种做法合法吗？消费者能不能拒绝由第三方来上门进行维修，而要求品牌方安排授权的师傅，并且开具正规的工单呢？严律师。
1: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一般这种全国质保年保的产品，它不可能它的品牌的师傅全国各地的去售后维修，而是由厂家与当地的维保单位签订长期或者相对稳定的售后维修承包协议。当然这种维保单位也是要经过了厂家的筛选，甚至是年年考核，认为符合承揽厂家商品的售后服务能力的单位才能担任。那么所以厂家所认为的有能力和客户所认为的有能力之间往往是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偏差的，这也导致了类似矛盾，这也是类似矛盾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提醒到消费者的是，在购买商品之前呢，还是要跟商家详细了解售后维保的问题，看商家有哪些具体的售后承诺和保证，并留存好相关的沟通聊天记录，这也是合同的补充内容，也许就是将来维权的重要依据了。
0: 那么于女士现在她的情况是啊，品牌既没有安排她认为是有资质授权的师傅来上门，也不正面回应她的诉求。那你说万一因为第三方师傅上门她的一些这个工作这个操作不规范啊，导致了她的这样的一个晾衣架的损坏，或者是没有人来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于女士应该怎么来追究松下品牌方的一个责任呢？
1: 这就要看他的买卖合同当中有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过约定。当然有约定按约定来，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像类似这样的因为维修造成的矛盾纠纷的话，责任在厂家相对会更多一些。但是如果双方对于是否属于产品的质量问题无法判定的，那么还有可能需要由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或者鉴定机构进行专业的检测或鉴定，那么以该结论作为承担合同义务的一个依据。
0: 其实呢，我们也建议于女士啊，因为我看到您说您是在天猫旗舰店来购买的，那如果你和品牌的沟通不是很顺畅，您说品牌可能迟迟没有对您进行进一步的答复和解决的话，建议您可以要求天猫的一个
1: 平台
0: 来介入，帮您去沟通和处理相关的一个事宜，对吧？
1: 是的。一般这样的购物平台的话，它也有义务去监督商家他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的。
0: 那么也请我们的严律师给大家去提醒，就是这种通过网络来购买的一些电器，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在售后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
1: 首先是要保存好证据。你的产品出现了问题，可能我们无法直观的去了解什么原因造成的，但至少这个现象我们要通过证据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其次就是要积极的和厂家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要留存好相应的证据。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商品的质量的原因导致的故障，那么在将来维权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依据。
0: 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了问题找品牌方或者是店铺来进行维修和售后，他不管是派的自己品牌的师傅还是他授权的一些维修师傅上门来维修，你都应该去要求他出示相应的工单并且保存好，就不管是纸质工单还是电子工单，以防后续比如说因为维修没有解决问题，或者是维修扩大了
1: 损失，
0: 这个都是你日后维权的一个依据，对吧？
1: 是的。因为主要还是要区分到底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何方造成的。如果是产品质量的问题，那肯定是厂家来承担。但是是如果不具备资质的维修单位所扩大的损失，那这个就可能存在互相扯皮的一个空间了。
0: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严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版

0: 快，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3: 阿姨，
7: 大爷，
12: 阿姨，大爷，
7: 您
12: 信
7: 我
12: 的
7: 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6: 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学 AI 短视频轻松月入过万，配音兼职在家就能赚钱，考公包过，不过呢全额退款。最近几年职业转型需求激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的技能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诱导消费、违规收费、履约缩水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不少人抱着提升

0: 自己兼职增收的想法去报名，最终呢却落得前客两空的下场。那么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分析情况就显示，技能培训领域的消费纠纷呈现了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和风险金融化等等的特点，平均的涉诉金额超过了7000元，并且呢大多都是预付式消费。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关于技能培训的陷阱，因为我们近期的节目呢也多次接到了涉及技能培训的咨询和投诉。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的培训陷阱啊，就是关于数字技能培训的 AI 短视频噱头吸金的这样的一个陷阱。此类的培训呢一般会瞄准像大学生、待业人员、中老年群体，他们想跟上时代副业变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机构呢用所谓的 AI、 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等的新概念来包装，宣传话术呢极具诱惑力，但实际的服务大打折扣，甚至暗藏消费贷款这样的一个陷阱。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听一听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1: 2025年10月，消费者刘先生被浙江西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学习短视频电商可轻松挣钱的宣传吸引。咨询时，对方承诺只需智能手机就能操作抖音 AI 做短视频带货。刘先生当场支付2880元报名，可课程学到一半，机构却突然要求他额外支付2000元购买所谓专用机，声称普通手机无法满足学习要求。刘先生购买手机后仔细对比，发现这款专用机和普通手机毫无区别，且课程内容晦涩难懂，根本达不到宣传效果。他随即提出退还全部4880元费用，却遭到机构拒绝。最终在宁波市镇海区消保委和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调解下，该机构才同意为刘先生办理退款。
0: 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啊，听到刘先生的这样一个遭遇啊，他遇到的所谓的专用机这样的一个名词吧，就觉得很离谱。但是呢，在报名的时候啊，这个机构往往就会说是教学必须。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机构先承诺有手机就行，交钱之后又强迫你购买所谓的专用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涉嫌违法？那么刘先生主张退全款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请严律师给大家来分析看看。
2: 我认为这个机构的做法是违法的。当该公司提出在协议以外另外支付费用购买所谓的专用机的时候，就已经实质性的改变了原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那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等等内容。那么本案当中，在消费者非自愿的情况下为其增加了其合同义务，我认为不仅违约而且还违法。
0: 那么此类问题它的维权难点又有哪些呢？
2: 首先肯定是举证的困难的。想要利用以上两个法律条款，需要有相对应的证据，比如经营者是如何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证据，比如合同条款或者有证据证明的补充合同的承诺，还有强制交易的录音录像资料或者聊天记录中恐吓威胁消费者的内容等等。而我们的消费者往往是缺乏这方面取证意识和保护证据的能力的。第二点呢，就是维权成本相对较高。那么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决定了大多数的纠纷可能更需要通过诉前调解或者综合治理进行诉讼前的矛盾分流来化解，以便于把有限的司法资源分配到更有价值的领域。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成本，而这一点也正是消费者消耗不起的。
0: 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遇到此类的营销，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正规的数字技能培训呢，不应该强制指定购买高价的硬件。凡是要求你必须购买指定手机、电脑才能够听课的，大概率都是套路。其次

0: 呢，报名之前要问清楚是否需要额外购买软件或者硬件，并且呢，将无需额外设备这样的一个承诺要写入到合同的备注栏，不要轻易相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那么除此之外呢，严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1: 就是要大家还是要广泛的关注一些社会类的新闻，因为往往这一类的案件也好，事情也好，它是一种多发性的形态的，那么有些媒体已经对他们进行一些宣传和报道，为大家敲响了警钟，那么在这个时候多多关注这方面的类似的新闻，可能对自己做出决定是有参考意义的。
0: 好，那么我们接着呢来关注第二类关于技能培训的陷阱。这一类的陷阱呢出现在配音培训，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的一些

0: 天赋推销所谓配音高阶课程，客服承诺，学成后不仅能接到高单价订单，还会提供专属接单资源，不少学员月入几万元，还以机会难得制造紧迫感，诱导王女士分次支付。最终，王女士累计支付15968元报名课程，可开课后才发现，既没有所谓的专属接单资源，又没有承诺的高单价配音订单，甚至连基本的接单渠道都未提供。此前客服所称学完就能赚钱、月入几万元等内容均未兑现，王女士提出全额退款，机构要么敷衍拖延，要么以课程已学习为由直接拒绝。
1: 王女士的经历其实比较有代表性啊，就是这些机构呢，先会夸她声音好听，然后呢，画一个月入几万元的大饼，让她冲动交了将近16000元。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所谓的包接单、包赚钱的承诺，如果不兑现，算不算一种诈骗？王女士能不能要回这些钱呢？
2: 针对这个问题，或者是此类的问题，我想提醒各位听众的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认知，自身有一定的认知，也需要具备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不可能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由你的认知决定的。在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切勿去妄想只有高认知才能赚取的金钱。就以这个配音培训为例，同在配音市场里，你凭什么会认为那些经历过几年系统专业学习的专业配音人会把市场让渡给只经历了短期非正规培训的你呢？可能这些话比较难听，但是我们也要认清事实，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几句夸赞就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判断。至于算不算诈骗，能不能要回学费，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统一回复。
1: 其实这些机构啊，一般拒绝退款的理由都是课程你已经进行了学习，所以没有办法退款。那么很多消费者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只要点开了网课的视频，哪怕内容啊很差，那么机构都说概不退款。那么这种说法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2: 我认为这所说的概不退款，可能涉及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所规定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即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中有前款所列内容的，那么其内容也是无效的。
1: 所以这一类所谓的你已经上课了，你课程已经开通了，你只要点击看过网课视频了，都不退款、概不退款这样的一个单方面的条款，都是其实在法律里都是无效条款，我们都是可以拒绝的。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朴素的认知，对吧？高昂的学费要对应相应的知识，才是学有所用、物有所值。但网课视频的内容明显低劣，无法满足消费者正常的学习需求，就以概不退款来排除经营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教学责任和合同义务，这明显是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
1: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试听期内应该果断的去止损，因为如果是正规的培训机构呢，它都应该有7天或者15天的冷静期。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课程内容注水、承诺落空，立刻在试听期内就申请退款，不要犹豫。那么除此之外呢，你也要保留好未享受服务的一个证据，截图保存这些机构承诺的接单资源的页面，同时保存你登录之后后台发现无单可接的截图，证明机构没有履行核心义务，是打破已学习不退费的一个挡箭牌的一个关键。当然呢，这个我们都是事后维权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但是面对此类的一些所谓的你上几天课你学习了配音你就能接很高的价单，月入过万这样的一个营销，我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天上不会掉馅饼，正规去学习配音，可能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收入， 所以也是

0: 去提醒大家，面对此类的宣传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和冷静的一个心态，对吧？
1: 嗯，对的。
0: 嗯，好，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9。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在古阳中大道往毛以松的方向车辆慢慢的增加，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现在的南徐大道上，在九华山路路口会比较忙碌一些，在黄山南路路口南北方向的车辆控制在6到7辆左右，通行情况良好。目前的中山新路建立路口四向车流会比较密集，珠芳路上在正泰路到桃溪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会集中一些，特别看到电动车辆也是越来越多，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吹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一早起来啊就觉得闷闷的，是典型的梅雨季的体感。上午呢是以阴天多云为主，暂时不会下雨，不过到了下午2点钟之后，分散小雨就会陆续登场，傍晚夜间降雨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在这里呢，静静还想给大家几个生活小提醒。第一，家里湿气重，趁着上午没下雨多开窗通通风，衣柜沙发多除湿。第二，闷热天气容易出汗，还请大家多喝温水，不要长期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冷热交替很容易感觉很不舒服。第三，今天下午有阵雨，打算户外打球散步洗车的朋友尽量的调整时间，避免被雨淋到。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关注消费热点。
8: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7: 维护公平正义，
9: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7: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0: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导播告诉我们，线上有一位于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于先生您好。
11: 你好。
10: 哎，你好，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那个是分期的贷款上面那个担保费过高啊。
10: 嗯，您是想咨询关于网贷的一个问题是吗？
11: 对对对。
10: 嗯，您是在什么平台进行的贷款？
11: 分期乐。
10: 分期乐平台。嗯，
11: 然后放款的资方是中信百姓银行。
10: 嗯，
11: 然后他实际是这样的，他是总利息假设是10000块钱，
10: 嗯，
11: 然后里面就是银行资方的利那个费用大概是在1000多或者2000，剩下的全是第三方的担保费，
10: 嗯，
11: 然后这个我从头到尾也没享受过这个担保公司的任何服务，也没有这个离提前告知什么东西的，
10: 嗯，担保费用它占比是多少？
11: 占比70%-80%，
10: 就是您的借款的利息里面70%-80%都是担保费用是吗？
11: 对对对。
10: 嗯，您想咨询一下这样的一个利息
11: 是否违规
10: 啊？好，严律师。
12: 是这样子的啊，首先你说你的贷款的平台是中信银行，那它至少是应该是符合有贷款从事借贷资质的这么一个金融机构。
10: 他说到的这个银行是中信百姓银行是吗？
12: 中信百姓银行。
11: 对对对。
10: 嗯，那这个是不是和我们一般了解到的中信银行它是不是有这个业务关系？可能我们还是要再查一下。
12: 对，这个是需要核对的，因为这个借贷业务的话是需要银保监会特许经营才可以从事的。如果说这个机构它不具备这样从事这样业务的这样一个资质或者是许可的话，那么它的这种行为它是不合法的。那么其次，我们假设它是合法的前提之下，您所说到的这个担保费用占到你所支付的利息当中的70%-80%的占比，那我认为这也是明显不合规的。因为对于利息它是有明确的规定，那么除非是经过批准的利息的上额上限对吧，如果说是超出正常的限制范围之内，它可能不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利息的收益，那会通过各种巧立名目来设立像你所说的担保费，或者我们也有常见的包括一些手续费啊、开户费啊、一些相关的这些费用，其实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10: 嗯，于先生，您有没有和这个您所借贷的分期乐平台有去联系过吗？
11: 这个平台推给资方推给平台，然后担保公司联系不上。
10: 嗯，严律师，对于于先生反映的现在的这个几方互相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于先生如果想要去搞清，首先去搞清楚他的这个担保费收费他是不是符合规定，以及如果他认为不符合规定，他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呢？
12: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合法单位的金融机构的话，那应当是向银保监会进行去反映。那么如果说他是经过允许的从事这样一个行业，那你也可以把你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向他们进行一个反映。那么如果是他们的相关内部规定也好，法律规定也好，是禁止这些行为的，那么就可以主张这些费用的不予承担。
10: 嗯，于先生，所以建议您可以先其实联系银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把这个您联系过银保监会了是吗？
11: 对，他们只是督促一下，然后后续其实也是不了了之嘛。
10: 督促一下就是说向您放款的中信百姓银行是在他们监管范围之内的吗？
12: 这一点是很基础的一个事实。
11: 他只是通知那边一下，说你去处理，然后那边回个电话给你，就表示工单已经完结。
10: 嗯，他回复的是怎么处理的呢？
11: 回复就是他们是合法合规，要么你自己去起诉嘛。
10: 嗯，严律师，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于先生吗？
12: 首先要看您对这笔资金的占用是否已经，是否还仍然需要。对吧，如果说仍然是需要暂时之间还结清不了的情况下，你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这个合同的一个履行。但 是
10: 于先生您说，
11: 打断您先，是已经全部结清了，正常全部结清
12: 已经结清，但是对于多收的这个费用的性质你现在是不确定的。那么在结清的情况下，如果说您认为多收了你相应的费用，你可以要求返还，当然这个返还的请求依据必须是它是违规违法的。
11: 它是这样子，就比如说里面有一笔，它是本金是21000，担保费是28块，信用评估费是2038.64。
10: 嗯， 就是它这个都是包含在您的借款利息里面的是吗？就是这个两千多元。
11: 对，两千多是相当于信用评估费，
10: 嗯，
11: 加担保费，
10: 嗯，
11: 然后利息可能就估计就是300块钱左右吧。
12: 实际利息它是合法的利息，但是这些费用它是不是属于
10: 加在一起，对吧？就显得非常高高额了，对吧？
12: 借贷的成本，
10: 嗯，
12: 借贷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10: 嗯，
12: 那我们还是要区分这个项目是否合规。
10: 我想问一下于先生，您在借贷的时候，您知道这个里面是有这么高昂的担保费用的吗？您当时
11: 不知道担保费，不知道，
10: 是您在让您在结清还款的时候他才提示你需要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费用，在你借款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他在这个
11: 结清了之后嘛，你把它结清了之后，合同啊这些东西理一理，然后再看到这个这占比这么大的这个信用评估信息评估费啊，信息咨询费啊，那我都没咨询过。
10: 嗯嗯，您觉得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于先生对于这笔费用有疑问，他刚刚也说了他已经是通过银保监会介入帮他去处理过，但是对方给他的这个答复他并不是满意，他想进一步的维护自身的权益的话，他有什么途径可以去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吗？
11: 就是简单一点的，如果说起诉的话那这个太复杂太烦了。
10: 嗯，
12: 如果说简单一点的话，最简单的是和对方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10: 嗯，
12: 但是如果这个方式能行得通，那么可能这个于先生也不会这么烦恼了。
10: 对，
12: 那么可能最终还是要进入到诉讼的阶段和程序当中。
10: 嗯，
12: 我们镇江的话目前是已经有了一个专业的金融纠纷的一个调解机构，你可以不妨向这个机构进行一个咨询和寻求帮助。
10: 嗯，
11: 好的好的好。
10: 于先生可以在网络上去查询一下这个机构具体他有什么途径可以联系到这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吗？
12: 这个机构是我们律协主持，包括各级法院，
10: 嗯，
12: 相应的单位是共同成立的，
10: 嗯，
12: 那么是专门用于解决金融借贷纠纷做的这么一个调解机构。
10: 他对外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于先生可以联系上吗？
12: 您可以先向镇江市律师协会了解一下，他们会有相应的方式的。
10: 嗯，您可以114查询一下律师协会的电话，然后去致电，然后把您的这个需求向他们提出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方式，好吧？
11: 好的，好的。
10: 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吗？
11: 没有。
10: 嗯，好，那我们就先挂断您的电话。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1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5: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1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5: 哦，好啊。
14: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5: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14: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5: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4: 嘿，真棒。
15: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6: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7: 手机电量剩余50%。
2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7: 手机电量剩余20%。
22: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17: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0: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有一位听众于先生是打进了我们的电话向我们咨询啊，他是在分期乐贷款平台是有一笔贷款，但是呢他对于其中的一些高昂的担保费用是有疑问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我们镇江是有一个镇江市金融纠纷调处中心，已经于今年的应该是5月18号已经正式的启动试运行了，就是为了辖区金融机构来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目前是试运营的一个时间，它的一个运行时间呢是从2026年5月18号开始，每天办公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它的办公地点呢是在镇江市金口区中山东路381号中山大厦的5楼，然后咨询电话是0511-8877-8080和0511-8877-8066。如果于先生有需要的话，可以前往中山大厦5楼，或者是致电给他们，把您遇到的情况向他们进行一下反映。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您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的严海霞严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呢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您的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都会尽快的和您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距离南通开发区6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东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京润大道上车辆会相对集中一些，车友们经过时需要多加注意。市区方面，各路段车辆慢慢的上升，电力路、大西路现在车辆增速会快一些。在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没有太多。黄山东路、运河路现在会比较好走，看到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一些，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再来关注，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昨晚的9点，2026年上半年累计总票房报收173.54亿，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平均票价41.1元，7部影片破5亿，《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签署了政府令，关闭与托拉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托拉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政府令未说明关闭原因。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了。
8: 这皇冠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1: 我是王云生。
12: 我是吴一彤。
10: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1: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 想起我们了吗？
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不仅仅是诗意。

0: 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7月1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首先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观塘桥大坡衔接段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期间，一共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2: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盘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张静张警官的提醒啊！开车在路上，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来告诉我们。今天是7月1号，暑假生活正式开始了。暑假是孩子们放松身心、增长见识的宝贵时机。家长朋友们，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每一次的出发和归来，交通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伴侣。快乐过暑假，交通安全不放假。咱们的孩子在外出的时候，请一定要走人行道啊，这是步行篇。如果没有人行道，也应该靠道路的右侧行走。过马路时要一站二看三通过，避让过往的车辆。另外，走路的时候不能做低头族，不在马路上追逐打闹，或者是翻越交通隔离设施。没有满12周岁的这个儿童是不能够骑行自行车的，没有满16周岁的话是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取得驾驶证不能驾驶摩托车等机动车辆。而且骑行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周边的车辆行人，通过路口时要看交通信号灯，不与机动车抢道，不互相并肩骑行，严禁后座带人，禁止单手骑车或者是双手离把。另外，在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按照规定佩戴好头盔；乘坐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严禁搭乘超载车、拼装车、农用车、三轮车、无牌无证等车辆。我们的家长朋友，您的一举一动将会影响到孩子的行为养成，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做好榜样啊。 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按照规定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另外啊，这个汽车周边存在多处视觉盲区，车辆起步或者是倒车的时候，咱们的驾驶人也应该多加注意车辆周围的一个情况。另外，夏季温度比较的高，暴晒下车内温度迅速上升，儿童体温调节能力相对较弱，家长朋友们不要把孩子独自留在车内。好，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人车路正在关注，最高法出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啊，这是从6月30号正式施行的。新规针对于开门杀、好意同乘等出行热点纠纷，理清责任认定赔偿标准，为事故案件审理划定了全新的法律标尺。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王晴律师将会结合交通事故纠纷案例，对新规核心要点为车友进行深度解读。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马上回到今天的人车路律师在线板块。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4: 我是周明君。
5: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6: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王琴，王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2，一共有12条司法解释，直面司法实践当中争议已久的开门杀、好意同乘等热点问题，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回应。那么今天啊，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会结合交通事故纠纷实务和大家对这个新规的核心要点进行深度的解读。好，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个案例啊，我们和大家来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个基本案情。第一个案例是有关于什么内容的呢，王律师？
3: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他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李某与冯某、张某某还有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是这样的：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之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驾驶过程当中，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2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冯某弃车逃逸，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张某某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3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法院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判决呢？有什么相应的法律依据吗？
3: 其实对于这个规定的话，之前民法典第102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这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还是有争议的。
2: 那对于这样一起案情的话，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3: 就是这个所谓的赔偿相应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他这个赔偿责任是如何来承担的？是单独承担还是有共同承担之类的？就是这块是有一个争议点在里面的。那么这个最高院这个道交司法解释2呢，对这一条呢就是进行了一个细化。他现在规定是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2: 好，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张某某把这个车借给了冯某某，冯某某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违法行为，并且造成李某某受伤。那么这样一起案例啊，经过审理之后啊，本案当中是存在什么样的责任赔偿问题呢？
3: 那本案当中，首先第一个，张某和冯某，张某某应该是机动车的
2: 所有人，对，
3: 而冯某是机动车的使用人。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它造成的这个损害，那就首先第一个，按照这个司法解释来说的话，首先要判决由冯某来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承担全部责任之后呢，因为张某明知道这个
2: 冯某
3: 喝酒了，
2: 因为他们俩同在酒桌上，
3: 对对对，明知道他饮酒，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

0: 而交给冯某驾驶、
1: 嗯、
0: 那么他对于事故的发生就存在过错、
1: 嗯、
0: 因此呢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法院是判决承担40%的责任、
1: 嗯、
0: 这个40%的责任是指和就是和这个冯某和张某是共同来承担40%责任、
1: 嗯、
0: 最终呢法院就是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李某、
1: 嗯、
0: 那么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李某、
1: 嗯、
0: 那么其中40%由张某和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好我们有疑问啊在微信平台上就有署名叫做木果果木的朋友提出了疑问他说应该说是已经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原来就是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他是更细化了一下就是说他之前说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
0: 他没有说这个责任是怎么来承担的、
1: 嗯、
0: 那到底是单独我就承担40%、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所有人就承担40%的责任剩下的60%由、就是由使用人来承担、
1: 嗯、
0: 还是说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承担那么本案当中就做出了一个细化、
1: 嗯、
0: 他是说所有的责任都是应当由使用人来承担、
1: 嗯、
0: 但是其中的40%是由这个管理人和所有人来共同承担
1: 啊、哦，就是原来、
0: 应该是这个由他的这个所有人和
1: 使用
0: 人共
1: 同
0: 承
1: 担啊、哦，就是说对这个进行了细化，原来并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比例。
0: 对、哦、对, 对，
1: 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的话，有什么典型的意义吗？
0: 实践当中呢有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呢就是明知道或者 是应当知道他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情形仍然将这个机动车交与驾驶该就是 交与这个驾驶人驾驶、
1: 嗯、
0: 那么他是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
1: 嗯、
0: 因此他主观上其实是有放任危险发生的一个过错的、
1: 嗯、
0: 客观上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这个风险、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呢本案呢他这种判决的话不仅是有利于保障受害人以及时获得救助也有利于强化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
1: 嗯、
0: 引导其注意驾驶人的情况加上对机动车的管理
1: 好的平时我们三五朋友小聚这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喝了酒之后首先自己不能酒后驾驶另外你千万不要对于啊酒后把您的爱车交给你的朋友或者说亲戚去驾驶因为这么做的话也是违法行为就是刚刚我们啊王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啊这个李某某和冯某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其实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责任划分比例了啊。好的今天律师在线啊，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王晴我们和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注到的是第一起案例那么第二起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乘车人开门杀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应该依法赔偿来关注潘某某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首先呢和大家还原一下基本案情交代一下基本案情这个董某某驾驶着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下车时开门驾驶人没有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碰撞造成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那么交警部门就认定了这个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啊，也就是当时的驾驶员和乘车人那么潘某某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乘人员他是没有责任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之内潘某某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某保险公司就辩称了商业三者险应该仅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也就是50%给予赔偿那么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法院又是如何审理的呢王律师

0: 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责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这个乘车人，还是作为这个机动车一方，所以说，他这个机动车的保险公司也应当对于受害人的这个损失进行
1: 赔偿，
0: 对，在保险范围内来进行赔偿。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忽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其实是时有发生的。那么结合刚刚说到的这样一起案例，有什么典型的意义吗？
0: 日常生活中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对吧，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起的这个开门杀事故呢，我们这个案件的话，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具的话，是对于这个有了一个详细的规定。那么有利于呢发挥机动车保险的一个保障作用，确保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同时呢，有助于引导驾驶人及时充分提醒乘车人在开车门时需要要谨慎注意。所以是要避免这个小疏忽来造成一个大的祸端。
1: 好的啊，说到开车门的这个问题，王律师平时在开车门的时候，或者说在有乘客或者有孩子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建议呢？比如说我们讲过的合适开门法，
0: 要对，是不是要分段式的？
1: 对，
0: 然后观察一下，然后开门。
1: 这个王律师讲到的就是分段式的，比如说您坐在车里的，无论是副驾驶的位置还是主驾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后排的位置，那么第一个就是分段式的啊，你先把头转过来，然后把这个车门打开一条小缝，然后看看后面的一个来车情况，或者是然后再把车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没有车辆或者行人经过的情况下，再把车门给打开。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合适开门法，也就是这个合当然是荷花的合啊，也就是说距离你离车门较远的这一只手去推开车门，那这样的话你必定有一个向后转，对，转身的动作，然后去注意观察一下啊后方的一个情况。其实平时我们在讲到的典型事故案例当中，由于开门杀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甚至是引发比较严重后果的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是其实咱们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许就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开车门的时候啊，特别是咱们家长朋友在送小孩子上放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因为他活泼好动这个天性嘛，他可能身体也比较小，身高也不足，他可能不大容易观察到后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的驾驶员爸爸妈妈，对吧，就要提醒咱们的孩子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上次啊京口大队的谭德杰谭警官做客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他和我说，他每次带着爸爸妈妈比如说乘车下车的时候，他觉得老年人可能他的反应能力动作都会比较慢一点，也有可能啊80多岁90多岁他的视力可能也不大好，那么这时候他采取的方法就是他确保车辆停稳停好之后下来帮他们拉开车门，然后再把他们搀扶下来。其实我觉得这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下车的一个方式啊，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王晴。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今天节目当中呢，王律师和大家共同来解读了最高法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以及承担的比例啊，希望大家对于相应的法律知识能够有所了解，或者说有所知道。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 这套纪念币

0: 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2: 的没
1: 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0: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9: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0: 哦，好啊。
9: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0: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9: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0: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9: 嘿，真棒。
10: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1: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吹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一早起来啊就觉得闷闷的，是典型的梅雨季的体感。上午呢是以阴天多云为主，暂时不会下雨，不过到了下午2点钟之后，分散小雨就会陆续登场，傍晚夜间降雨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在这里呢，静静还想给大家几个生活小提醒。第一，家里湿气重，趁着上午没下雨，多开窗通通风，衣柜、沙发多除湿。第二，闷热天气容易出汗，还请大家多喝温水，不要长期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冷热交替很容易感觉很不舒服。第三，今天下午有阵雨，打算户外打球、散步、洗车的朋友，尽量的调整时间。

0: 避免被雨淋到。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嗯，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嗯，再睡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8: 老王赏一点。
7: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万8千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车友，孟西路大市口派出所至孟西转盘，从7月6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24点，都将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实行局部车道分段封闭施工，社会车辆双向通行，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借用临时变道进行通行，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还请您谨慎慢行。另外，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近期呢是多阴雨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请带好雨具。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后两天也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温度依旧是在28到30度左右。雨天出行，咱们要格外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雨天出行的时候，提醒大家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当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否则容易侧滑失控。同时提醒大家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理紧急事务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另外啊，就是要适时的开启雨刮器，保持清晰视野。在雨中使用雨刮器，摇臂频率应该适中，同时要适时运用空调功能，给车窗进行除雾。我们提醒大家合理使用灯光，根据降雨的情况和路面的状况，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和近光灯。特别提醒，在开车雨季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远光灯啊，切记。如果是步行或者骑行的话，您注意了，注意多多观察路况情况，不要低头赶路，以免发生危险。步行或者是骑行到路口的时候，应该放慢速度，湿滑的路面会使车胎打滑，骑行人刹车的时候也要多多留意其他人和车辆的动向，留足制动时间。我们骑行可以选择合身的雨衣，切记边骑车边打伞，单手骑车很难控制平衡，而且视线也会受到阻碍。如果遇到阵风等紧急情况，我们的骑行人很难做到及时停车，容易失去平衡而摔倒，甚至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再次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切勿心急，行车注意降速控制亮尾，步行骑行注意观察，如果遇到积水路段谨慎通过，最好绕行。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呢，也是总结到了咱们镇江全市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包括桥梁、涵洞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关注镇江交警微信号公众号，查阅到相应的内容。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关注到东五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提前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另外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 G4011 阳历高速、 G4221 沪高速、 S35 富力高速、 S39 江宜高速目前正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G1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白羊湖服务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昨晚8点起至今天晚上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提示各地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了106列。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当地时间6月30号，荷兰足球队主教练科曼宣布辞去职务。科曼表示，荷兰队未能在2026年世界杯实现既定目标，作为主教练，他对此承担全部的责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应景的哈，就是说一到这个季节啊，一到这个连绵的雨季，会因为光照的问题呀、气压的问题呀、环境的问题，甚至于作息多重因素啊，会导致大家在这个雨季里面出现一些比较 emo 的情绪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焦虑啊，不是特别的开心啊，很懒散啊，这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有出现这种问题，不要急着自我否定，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矫情啊，其实找对一些方法，我们还是能够轻松的把它调整过来的。当然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某一类人群哈，你可能呢会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情绪崩盘啊。接下来呢就请孙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类人群是雨季情绪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需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自我关照啊，甚至于可能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得重点来包容一下的。
7: 哎，好的。其实不是所有人的雨季反应它都是一样的啊。那有这么几类人群呢，他的雨季情绪是比较容易高发的。那第一类就是说本身他就有这种焦虑和抑郁病史的人群啊，可能这种阴雨天气呀、光照不足和作息的紊乱呢，会直接的成为这种情绪波动的诱因啊，原有的这些症状可能就会明显的加重。所以说处于这段时间的话啊，这类人群一定要坚持规律的作息，要稳定住自己的心态啊，尤其是切勿擅自的停药减药，一定要遵照医嘱。那第二类呢，就是高压的上班族和这个学生党。本身他们的职场压力或者学业压力就很大啊，在随着这种雨季的负面情绪啊，这最容易出现这种心态的崩溃，或者说厌学厌班呀、情绪失控啊、失眠加重啊等等。那第三类呢，就是这种女性、青少年，或者说还有一个老年人。因为女性的情绪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更加细腻一些，她会受这个内分泌和环境的双重影响，情绪波动呢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这种围产期和更年期的女性啊。青少年来说呢，就是心智没有发育成熟，情绪的调节能力呢也比较弱，比较容易出现叛逆和低落啊。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浅，睡眠比较差，阴雨天再加上这种活动的受限，就比较容易产生孤独和胡思乱想啊。第四类来说，就是这个长期独居啊或者独处的人群啊，缺乏家人的陪伴，也缺乏社交的互动。那阴雨天长期独处呢，比较容易陷入这种自我内耗啊，更容易出现这种持续的低落或者是焦虑情绪。
0: 如果说您啊，或者说您的这个家人是属于以上人群的话，最近有出现情绪啊、睡眠的异常，千万不要硬扛啊，及时来进行调整，及时找人进行一个疏导，这才是避免问题加重的办法。那么孙医生啊，有没有这个普通人啊，零门槛可落地，而且见效比较快的雨季的调适方法呢？
7: 啊，有的。好，那我就会从以下七个方面来进行这个阐述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要降低房间的湿度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除湿机或者是空调的除湿功能来保持这个室内的干燥。避免这种潮湿引发的身体黏腻感啊，也要及时的抓住机会晾晒衣物和被褥啊，减少这种家里面这个霉菌滋生带来的烦躁。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补光，因为光照不足它其实是雨季这种坏情绪的根源。那补光来说呢，就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这种核心解法。
0: 可是感觉没有这个阳光啊。
7: 啊，对，哪怕是阴天呢，其实这种户外的光照强度呢，它也是远高于室内的。所以说白天要尽量的拉开所有的窗帘，不要因为说外面下雨昏暗，我就把窗帘都拉上，我开灯宅在家里面啊，要让这种自然的光线充分的照到室内啊，或者说只要这个雨势变小了啊，外面没有这种狂风暴雨，每天可以抽出10到20分钟的时间，站在这个窗边、阳台或者到楼下短暂的散步啊，都是可以的。 啊，这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接收一些自然光线，快速的提升体内的这种血清素的水平，啊，达到稳定情绪的目的，
8: 我有朋友就是他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嘛，但是一到下雨。

0: 雨天，他就会专门去逛商场，然后那个商场就是灯火辉煌，然后还可以顺便买点东西，他就会觉得心情特别好。
1: 哎，是的，是的，嗯、可以。
0: 所以还是有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啊。
1: 是的，嗯，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稳定住作息啊。所有的这种情绪问题呀、啊，或者说睡眠问题啊，他最怕的就是作息的紊乱。
0: 嗯，
1: 啊，很多人阴雨天以后，他喜欢熬夜，睡懒觉啊，觉得白天补觉哎挺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啊。那对于这种情绪容易崩盘的人群来说呢，不管天气的好坏，你坚持一个固定的作息，它才是调节情绪的基础啊。比如说每天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睡觉，尽量的要早睡不熬夜啊。建议就是我们晚上11点之前就要入睡啦，要保持这个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
0: 嗯
1: 啊，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重点的提醒啊，就是不论晚上大家这个睡眠时间有多么少啊，白天哪怕你再困，也不要这个长时间的补觉，午休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啊，否则它会彻底的打乱你这个夜间的睡眠节律。
0: 对对，
1: 啊，可能会导致你晚上失眠，白天就更困了啊，
0: 恶性循环。
1: 是的。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嗯，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它对这个情绪的调节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1: 啊，可能我们不需要一个高强度的健身，普通人是不需要过度运动的，一天大概15到20分钟的轻度运动就足够了。
0: 嗯
1: 啊，比如说你在原地踏踏步、逛逛商场啊、做做拉伸啊，哪怕是跳跳绳、跳跳操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哎，实在不行你就拖拖地、做做家务嘛。啊，因为运动它能够促进这种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血清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这种释放压力，缓解这种紧绷啊。啊，低落的烦躁的情绪啊，也可以改善这种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这种沉重啊、疲惫啊，帮助睡眠。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烦恼啊，包括刚刚说到很容易焦虑是吧，就是很多时候一些问题是你想出来的。
1: 哎，
0: 就
1: 是
0: 你不去想，你让你的身体动起来，有的时候身体累了，你大脑就没有那个劲儿去胡思乱想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有时间还不如好好睡觉啊。
1: 哎，是的，是的啊。对，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情绪这个内耗的问题。
0: 对，
1: 啊，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五点哈，啊，我们要拒绝内耗，学会给心情减压。
0: 嗯
1: 啊，嗯，这个雨季呢情绪差呢，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情绪无处发泄，大脑就过度内耗了。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三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情绪疏导方法啊。第一个来说就是转移注意力，要终止这种过度思虑啊。当你发现这个自己已经处于这种胡思乱想、焦虑低落、烦躁的时候啊，就要立刻停下这种状态，去做一件让你专注的小事情，比如说刚刚讲的运动啊，也可以听听歌、看看剧啊，整理一下房间。你要用这种具体的小事儿来填满自己的大脑啊，打断这种负面思维的循环。
0: 是，
1: 嗯。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社交啊，因为阴雨天呢，大家可能会就是下意识的就想待在家里面，
0: 在家里，
1: 哎，
0: 不要出去了，
1: 不出去了，
0: 嗯，
1: 但其实哪怕你待在家里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微信呐，
0: 嗯，
1: 或者视频聊天啊，跟家人沟通一下，和朋友聊天吐槽，你哪怕就是这种简单的日常闲聊，它也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排解这种孤独和压抑的。
0: 哎，有的时候我试过这种方法，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然后就跟朋友吐槽，就是我跟朋友聊天的这个由头就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我心情好烦躁。
1: 是的，是的。
0: 但你会发现你聊着聊着，你开始聊，哎，我最近追星了，我最近看剧了，然后又有什么好吃的，什么好玩的，然后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延伸下去，你就不会再去想天气给心情带来那种压抑的感受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嗯
1: 嗯，
0: 那还是要聊啊。
1: 是的，要聊的啊。
0: 嗯，
1: 情绪就最怕你憋着藏着了。
0: 对对对，
1: 哎，倾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压方式。
0: 嗯，
1: 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去主动的对抗。当这种烦躁啊、低落或者焦虑出现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责怪自己，也不要强迫自己去非要开心起来啊，你主要是告诉自己这是天气导致的正常反应啊，
0: 嗯，
1: 不是我的问题啊，天晴就会好转了。我们要允许这种负面情绪的存在，要接纳这种短暂的不开心，你反而能够快速的平复心态。
0: 嗯，
1: 哎，当你越对抗越纠结，这种情绪它可能会啊来得越来越汹涌。
0: 是的。
1: 好，那第六点呢，就是这个饮食方面。
0: 哎呦，一说到这个饮食，我就想起大家平时说的，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那就是一顿火锅，是吧？实在不行就来两顿。我们很就是很容易会通过。

0: 些这个吃东西吃美食的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宣泄一些不良的情绪啊。
1: 对，是的是的。但是这个雨季的嘛，饮食呢其实是有三个原则的。就分别是清淡、祛湿和安神啊。我们要少吃那种加重负面情绪的食物，比如这种高糖的甜品。
0: 不会呀、啊、吃完很开心啊。
1: 油炸食品啊，还有这些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
0: 啊、太开心了、
1: 还有这种过量的咖啡、
0: 哦、但是这个咖啡、咖啡和浓茶的确是要稍微忌一忌，因为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焦虑的人群，他可能喝了这个咖啡之后会诱发这个躯体症状，可能会更焦虑、心悸啊什么的，
1: 是的，
0: 一些问题都出现了。
1: 对对对，刚刚提到这些是这类食物呢，它会就是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更加的兴奋、可能会加重这种心慌焦虑啊，烦躁失眠啊等等。
0: 那该多吃些什么呢？
1: 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比较安神愉悦情绪的食物、啊、比如说这种新鲜的果蔬、牛奶、鸡蛋、豆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啊。睡前呢还可以喝一点温牛奶，它可以辅助安神助眠的。
0: 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还是要切记一个规律，就是三餐一定要规律，不能暴饮暴食啊。可能很多人情绪差，他会通过暴饮暴食来解压。
0: 对。
1: 短期之内可能感觉舒服了，但这种长期下来的话，它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啊，可能就
0: 情绪更低落。
1: 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啊。
0: 对。
1: 好，那最后啦，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睡前零门槛的助眠技巧啊。那第一点来说，就是睡前一小时要戒断电子设备，这种手机和电脑的蓝光呢可能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加重入睡困难，眠浅多梦。那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换成看看书、听听轻音乐啊，甚至是刚刚说的一些白噪音，它都可以使大脑这个慢慢的放松下来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努力的去营造一个昏暗安静的这种睡眠环境啊。在睡前的话，关闭这种强光，保持这个环境的安静啊，还有温度的适宜啊，不要带着这种烦躁和思虑来入睡。躺下之后呢，就专注自己的呼吸，缓慢的深呼吸，放松身心，哎，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心慌紧绷而快速的入睡。那第三点来说，就是坚决的要杜绝这种熬夜卧床内耗。如果你躺在床上20到30分钟以上还是没有睡意，一直在胡思乱想，那就不要再继续躺着了，可以起床坐一会儿啊，尽量的远离这个卧室，做一点轻松的事情，等你有困意了以后再睡觉啊，让这个形成这样一种反射，就是这个卧室呢它就是一个睡眠的地方啊，而不是这种卧床了就出现了这种失眠焦虑，给它画上等号了。这就不好了。
0: 是的。那么究竟该如何来分清楚啊，我到底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情绪波动，还是已经出现了心理疾病需要进行及时止损了呢？
1: 那首先那个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雨季坏情绪它都是正常这个季节性的情绪波动，可能天气好转或者经过自我调节以后就可以完全的恢复，是不会留下后遗症的。所以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也不需要过度的就医啊，大家不用因为说几天的心情不好、失眠烦躁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焦虑啊、抑郁啊。
0: 对，
1: 哎，徒增心理压力。但是如果出现了以下的这个异常表现，就一定要高度重视了，要及时的寻求这种专业的帮助啊。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负面情绪已经持续超过2周，而且几乎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一种持续性的低落、焦虑、烦躁、毫无愉悦感的这个状态下啊，而且自我调节是完全无效的啊，你就要需要寻求帮助了。第二点呢，就是已经处于这种长期的顽固性失眠啊，彻夜难眠、频繁的早醒啊，白天的状态也是严重的受到影响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当你出现了自我否定、自卑自责，对生活是彻底失去了希望，也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伴随这种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躯体的疼痛，但是我到医院检查好像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器质性的问题。那这可能就是情绪导致了你的躯体化症状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已经出现这种消极的念头或者说是厌世的想法啊，那这一类人群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不要硬扛。所以说当你出现以上这五种情况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这种雨季 emo 了，可能已经发展成为了轻度的焦虑、抑郁或者是睡眠障碍， 一定要及时的到这个正规的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来进行就诊干预。
0: 嗯，
1: 这种心理问题呢，它是越早干预越早调节，恢复的速度呢就会越快啊。那6月30号呢，我们镇江市的心理健康卫生中心服务中心也是正式启用的啊。它地址在这个工人文化宫的地座3楼啊。我们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是12356，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啊，欢迎大家致电咨询。
0: 关于很多方面的一些心理咨询都有，是吧？青少年的啦，人际关系的啦，亲子关系的啦，啊，还有婚姻家庭心理咨询都可以啊，
1: 是的，是的，
0: 来去进行，请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进行干预和调节啊。那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情绪啊，其实就像是天气一样，会有晴有雨，有阴有暗，都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阴雨天气，但是我们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身心状态的啊。也希望这个连绵的雨季啊，带不走我们调节情绪的能力。有的时候不用去过于抱怨天气，也不用去过度的去纠结情绪，而是要学会接纳一个季节的变化，用规律的作息啊，适度的运动，还有温暖的陪伴，积极的心态，来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撑起一把保护伞。最后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能够让大家都读懂自己的雨季情绪啊，学会科学的来调试烦躁、焦虑、失眠，哪怕是身处阴雨连绵当中，也能够守住内心的晴朗，安稳地度过啊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孙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些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很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住情绪。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是极度激动的情绪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的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接到警报的肾上腺释放大量兴奋剂耳茶酚胺，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此时若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耳茶酚胺呢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诱发血管痉挛，使得原本因粥样硬化而狭窄的管腔进一步缩小，甚至完全闭塞。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血流呢会像高压水枪般的冲击血管内壁，身体还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激活腐蚀剂、基脂金属蛋白酶，促使不稳定的斑块破裂，进而会导致急性血栓形成，堵塞冠脉，引发心肌梗死。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是想到愤怒的事情都会让血管功能受损。具体来说，回忆愤怒的事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持续了40分钟。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最大，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生活中啊，以下情绪相关急性梗死的高危人群是尤其要警惕的。第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这一类人呢，常常是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体检率比较低。 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未规范。

治疗。他们的冠脉啊，往往已经存在着中重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而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且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延误就诊。三，合并三高或者是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即使本人还没有确诊冠心病，若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当中男性在小于55岁，女性在小于65岁时发生过心梗，其自身冠脉可能会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情绪应激下更容易发生斑块破裂。此类人群呢，需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还有就是长期精神紧张以及 A 型性格者，心理学上的 A 型性格表现为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躁易怒，已经被多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了与冠心病发病率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这两类人群交感神经基线活性比较高，情绪波动时心血管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生活当中啊，当怒火上涌时，我们该如何来稳住愤怒的情绪呢？你可以实施4-2-6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气2秒，呼气6秒，重复5-10次，快速地平复心率与血压。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冲突场景，冷静至少10分钟。除了上述应急的方法之外，生活中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睡眠和运动都得达标，平时要保证每晚6-8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夜间情绪激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改善血管弹性和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第二就是要补充情绪营养素，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全谷物及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注意要补充 B 族维生素 C、E、钙、镁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研究显示，五羟色胺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加容易发生抑郁、冲动、攻击等行为，其中维生素 D、益生菌、金枪鱼、鸡肉、牛奶、果蔬等都有助于调节五羟色胺的产生和功能维护，酒精、咖啡因、甜饮料等会消耗体内的五羟色胺。最后就是要定时体检了，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医嘱来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啊，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左

0: 气，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在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到这个连绵的梅雨季的时候啊，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奇妙又困扰的感受啊。这个窗外是阴雨连绵，天色暗沉，心情也会跟着蒙上一层灰啊。明明没有发生特别烦心的事儿，但好像就是莫名的心烦意怒，提不起精神。白天是昏昏沉沉啊，疲惫乏力，到了晚上呢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遇到事情就很容易焦虑紧绷，胡思乱想，对生活都提不起兴趣来了哈。当然这也是啊最近有朋友跟我吐槽的。那么很想问一下孙医生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吗？
2: 嗯，这个因为生活中大家常说这个下雨天比较容易 emo，
0: 嗯，
2: 阴雨天心情差啊，很多人就会把这种状态归结为说是不是矫情呀，心态不好啊，或者说是不是想太多了。但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啊，今天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种雨季出现的这种烦躁低落呀，或者说是失眠焦虑，绝大多数都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玻璃心，而是天气影响身体，进而影响了情绪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
0: 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请孙医生啊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啊，为什么这个阴雨天会偷走我们的好心情，而且这个雨季高发的时候啊，情绪烦躁、焦虑、抑郁、失眠到底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啊？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哎，是这个普通情绪的一个波动，还是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啊孙医生哈能够给我们大家来教一套普通人啊在家就能用非常简单高效的一些情绪调适的方法啊，让我们哪怕是身处连绵的雨天也能够稳住情绪啊，睡好觉，心态变得从容。那首先啊，先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这个天气的阴晴，哎，会直接左右到我们的心情呢？
2: 其实我们的这个情绪、睡眠，包括这个精神状态，它跟自然环境还有这种气象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2: 这在这个医学和心理学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科学依据啊。连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呢，它可能会从三个维度来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啊，从而会诱发这种负面的情绪。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光照的不足，因为我们的大脑内部呢，它会分泌两种比较关键的这个神经递质或者是激素啊，这两种神经递质和激素呢，它掌控着我们的情绪和作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清素，它能够让人这个保持这个情绪的平稳，心态积极啊，平和的心态啊。另外一种呢，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这个褪黑素，
0: 管睡眠的。
2: 哎，是的，它主要是负责这个管控睡眠的节律啊，让人产生这个困意啊，能更好的进入到睡眠。
0: 嗯，
2: 所以说当这个晴天光照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正常的分泌这个血清素，哎，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心情比较舒畅啊，精力比较充沛。但是到了夜晚，这个光照减弱了以后呢，褪黑素又开始正常的释放了，这样我们就能够按时的入睡。嗯，可是到了这种雨季吧，连续的阴天啊，光照幅度也是大幅度的减少， 那大脑中这种血清素

0: 的分泌呢也会显著的下降，那这种快乐和稳定感也会直接的缺失，人就容易感觉到这种情绪低落啊，烦躁或者是闷闷不乐啊。那与此同时呢，这种昏暗的环境啊，也会让这个褪黑素在白天的时候就异常分泌了啊，导致
1: 就昏昏欲睡、
0: 哎、是的，就导致我们白天也会出现这种昏昏欲睡呀、困倦呀、乏力呀啊，生物钟可能就会导致紊乱了，还进一步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问题。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阴雨天气的这种低气压和高湿度，它同样可以这个影响我们的神经功能啊，引发这种紧绷和烦躁。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气象特征嘛，就是这个气压的偏低，还有这个空气的潮湿、闷热，通风性也比较差。
1: 这是这几天大家很明显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啊，
0: 哎、
1: 太难受了。
0: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下雨天会莫名的觉得这个胸闷、压抑、啊、喘不过来气。
1: 嗯，
0: 其实这不是一种心理错觉啊，是一种比较真实的身体感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低气压它会直接的刺激人体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啊，让这个交感神经啊处于一种比较轻微兴奋和紧绷的状态，而自主神经呢，它又掌控着我们这个情绪啊、心跳呀、呼吸呀啊，或者是睡眠。当这个它们处于这种长期紊乱状态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刚刚说的这种莫名的烦躁、心慌、焦虑、坐立难安，还有这种耐心变差的状态。可能一点小事就比较容易发火啊，胡思乱想，做事情也静不下来心啊，整个人就处于一种紧绷内耗的状态啊。而且这种南方的雨季吧，它的这个空气湿度也比较大，
1: 是，
0: 湿气也比较重，
1: 也不舒服。
0: 是的，那个不管是从中医还是说现代医学的角度哈，它都能够解释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当这种湿浊它淤滞在体内，会让人感觉到身体比较沉重，疲惫乏力，这也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浑身沉甸甸的，提不起劲来。
1: 对，
0: 但是这种身体的疲惫呢，它一定程度上也会传导给情绪的。当你身体越不舒服，那你心理方面就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慵懒，负面情绪它可能就慢慢的随之而来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局限，因为阴雨天气嘛，我们会直接限制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可能你没有办法到户外散步，也没有办法去运动散心，而且通勤出行也不便，日常的这种社交和休闲活动呢，它是大幅减少的啊，人长期处在这种狭小密闭的环境里，缺乏运动，也缺乏外界的互动，你这个注意力就会过度的向内聚焦。本来我
1: 会胡思乱想了、
0: 哎、是的，本来我们可以说外出散心，来释放一下这种压力，排解一下这种不好的负面情绪啊。那现在没办法，你只能说都堆在心里面。
1: 对对对、
0: 当这种空闲的时间变多了，那活动还变少了，大脑就会反复的去回想一些以前发生的这些琐事呀，纠结这些烦恼的事情啊，他可能就是直接的放大了这种焦虑和低落的情绪，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1: 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啊，这个雨季的坏情绪呢，是因为光照啊、气压、环境、作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出现的比较正常的这个身心的反应啊，和心态啊、性格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您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千万不要立马啊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啊，不要觉得我是不是矫情啊，其实只要找对方法，还是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调整的。如果说您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里面啊，有出现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身心状态，千万不要硬扛哈、也是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究竟会有哪一些身心的负面状态，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调整，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满医生。之前跟孙医生沟通的时候也表示说，目前这个精神门诊的轻症患者可能会明显要增多哈，大多数呢是集中在四类问题啊，比如说情绪很烦躁，持续性的低落，不开心，不高兴啊，或者说这段时间我莫名其妙的很焦虑啊，还有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啊，顽固性的失眠。那么这四种的状态啊，会相互的关联，互相的加重，很多人真的是多种问题同时存在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孙医生来给我们逐一通俗的拆解开来讲一讲哈，方便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对照和自查自救。
0: 哎，好的，主持人。 那首先来说就是这个雨季比较高频的一个情况，就是无名的烦躁，耐心它是断崖式的下降的。
1: 嗯
0: 啊，其实这是雨季最普通也是最轻的一个情绪问题啊，几乎人人都会经历的。它的典型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生活化啊，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莫名的心里发慌，心里堵得慌，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烦心事，但就是开心不起来啊，脾气也变得差了，耐心不足，可能家人一句话，工作上的一点琐事，一点小小的噪音，就容易让人觉得心烦想发火啊，做事也比较浮躁，静不下心来啊，包括看书呀工作呀都无法专注，甚至连家务都做不好，效率也是大幅下降的。
1: 嗯
0: 啊，比较容易胡思乱想，内心焦灼，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乱糟糟的啊。那以上这种雨季的情绪烦躁呢，它本质上就是环境所导致的一种短暂的这个神经紊乱，它属于一种一过性的情绪波动，当这个天气转晴或者是环境改善后，大部分人他是能自行缓解的。
1: 是，
0: 嗯，这不属于一种心理疾病。
1: 嗯
0: 啊，但是如果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这种烦躁会持续的加重，它可能就慢慢的会演变成一种焦虑和睡眠障碍，
1: 所以还是要动态的来观测一下，
0: 哎，是的，
1: 看看自己这个天气好了之后是不是立马这种状态就改变过来了，如果是能改变过来，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节奏啊。
0: 哎，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有些人会出现这个季节性的情绪低落啊，他可能会觉得哎这段时间有点这个慵懒啊，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很多人他雨季会出现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啊，觉得自己无欲无求了，常常被自己啊或者家里人就误认为是不是懒惰，是不是颓废不上进。
1: 嗯，
0: 其实这是典型的一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啊，也是一种轻度的这个情绪抑郁的前期表现。
1: 那这个核心表现和普通的哎我们就是单纯的一个心情不好哎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0: 嗯，那普通的这种心情不好一般来说呢都是有诱因的，那随着这种诱因的改善呢，这个可能心情慢慢就好转起来了。而这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呢，它大多数呢是可能出现以下三种这个形式。第一个就是这个持续性的情绪低落，可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觉得闷闷不乐，开心不起来，好像对以前喜欢的美食啊，包括追剧呀逛街呀，全部都失去了兴趣，整个人变得很麻木，无欲无求。那第二点呢就是精力是严重匮乏的啊，有些人他全天几乎都是处于一个疲惫乏力，浑身沉重，明明好像又睡了很久，但是依然困倦不堪的状态。
1: 对对对，
0: 也不想说话啊，也不想活动，也懒得去社交，那更做事就更不用讲了，对吧？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思维是迟缓的啊，觉得脑子变慢了，记忆力也变差了，注意力好像也集中不了啊，行动能力也是下降的，做事情呢犹豫拖延啊，好像怎么都做不好。
1: 嗯，
0: 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动力。啊，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忍一忍天晴就好了，
1: 对对，
0: 哎，但是这种长期的季节性情绪低落呢，它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
1: 会很累。
0: 是的，
1: 对吧，恶性循环，越是不想动，
0: 嗯，
1: 越是不动，然后越是觉得提不起兴致，然后就越是很低迷的状态。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啊，雨季的持续性低落呢，它很容易诱发这种轻度的抑郁症。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也是雨季抑郁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嗯嗯，
0: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重点要区分一下，就是说普通的这种情绪波动和这种病理性的抑郁，它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1: 嗯，
0: 啊，一般来说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长问题，一个就是程度的情况。啊，如果只是天气差的时候心情不好，天晴就立刻恢复了，啊，也不影响吃饭睡觉啊，也不影响工作，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连续两周以上，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个这样，持续低落的状态，愉悦感也降低了，精力也严重的下降，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生活作息，那这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雨季低落情绪了。
1: 嗯，
0: 哎，我们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了抑郁的倾向啊？要及时的干预。
1: 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雨季会出现这种焦虑的情绪啊。可能很多是这种莫名的过度的担忧。
0: 是的，哦，这种雨季的低气压和这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呢，其实是会放大所有人的焦虑情绪的。那原本哪怕是心态平稳的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轻微的焦虑。
1: 嗯，
0: 那本身有这种焦虑特质的人群，他的症状也会大幅的加重。哦，那雨季焦虑呢，它其实最大特点就是无理由的，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诱因，啊，生活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压力，没有棘手的难题， 但是总是感觉莫名的紧张、
1: 嗯、
0: 忐忑不安，好像心里面时刻悬着，怎么都放不下啊，比较容易过度的思虑，反复纠结以前那个发生的小事情啊，担忧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脑子就是停不下来，陷入了一种我们这个现在比较常说的精神内耗。
1: 对，
0: 哎，同时还可能会有这种躯体的不适，
1: 嗯，
0: 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啊、心跳加快呀、啊头晕乏力，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全身的多汗、坐立不安等等、
1: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这个过度焦虑所引起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但他可能不知道，他以为我是不是心脏不好，对吧，或者我是不是这个血糖血压不稳啊等等的啊，其实就是因为心情情绪的问题导致出现的肢体的一些不适。嗯，
0: 哎，是的，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自主神经紊乱它导致的这种躯体化的焦虑症状。
1: 哦，
0: 啊，如果你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焦虑状态的话呢，它可能进一步的会加重这种睡眠的问题啊、导致了这种焦虑，导致失眠，哎，再导致更加焦虑的一种恶性循环。
1: 哎，我觉得最磨人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了，特别是这种雨季失眠。就之前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聊过，其实下雨天啊，特别是听着那个雨声就像是白噪音一样，其实特别容易入睡的，特别适合睡觉的。但是有这么一类人，就是越是到这个雨天越是烦躁，越是睡不好觉。
0: 哎，是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其实睡眠它其实是情绪的一种晴雨表、
1: 对，
0: 那几乎雨季所有的负面情绪它最终都会体现到这个睡眠上啊，而且这个失眠也是雨季最折磨人，也是最容易加重这种心理问题的一个症状啊。那雨季的失眠呢，其实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啊，虽然我们这样去分类，但是基本上很多人他是同时存在的啊。第一种就是这个入睡困难，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你大脑感觉非常清醒啊，容易胡思乱想，可能我翻来覆去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还是睡不着，那我越想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烦躁啊。第二种呢就是这种眠前多梦，睡眠质量不太好，非常差，或者说是啊，哪怕勉强睡着以后呢，梦境也比较多啊，容易惊醒啊，半夜会频繁的醒来啊，醒来以后也难以再次的入睡。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早醒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就提前醒来了，醒来以后呢也无法再次入睡了，哎，可能部分人群还会伴有这种心情的低落呀、心慌啊、压抑呀等等。
1: 是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这个长期失眠所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啊，其实这种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啊。这种短期的话，长期失眠呢，它可能会短期的失眠啊，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白天的情绪暴躁，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记忆力的下降啊。但是长期的这种睡眠紊乱呢，它可能会直接破坏大脑的这种神经调节功能。啊，诱发这种持续性的焦虑或者是抑郁情绪啊，让本来是一种短暂的这种雨季情绪问题变成了一种长期的心理困扰。
1: 是的，特别是有一类人群哈、他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非常容易出现情绪崩盘的情况啊，这类人群也是会当做一个重点人群来提示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究竟会有哪些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京奥姆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23两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寿芳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 ，G152 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2026民航暑运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运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调查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7月4号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昨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例，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客流规模、运输效率、经营效益屡创新高，安全性能、服务质量、科技创新持续领先。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洞穴当中发现古代人类脱氧核糖核酸，证实洞穴岩壁能够长期保存人类遗传信息，这为利用遗传学方法研究人类活动开辟了新途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4: 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5: 当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的。

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

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的温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曾经

困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23到31度。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5 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23两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和林枢纽1公里左右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另外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辆也在缓慢通行，并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证监会表示，从2024年的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工作的意见，工作成效目前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90.51亿多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韩国总统李明在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将以韩胜书就任国务总理为契机，加快推进 AI 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把 AI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当地时间6月30号，第80届联大通过一项有关联合国财政问题的决议，决定对一项已有75年历史的财务规则进行调整。根据新规则，在为期4年的试行期内，联合国只有在相关资金实际到账、有现金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将未使用资金返还或者是计入会员国代项。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燕的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呢，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在继庄台主角之后，又一部扎根现实、贴近时代的长篇小说。这样的一部小说呢，它既有着职场人情的这个拉扯也有家庭冷暖的细碎，既有着现实生活的一地烟火，也有着回望历史、去叩问内心的精神思考。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全文的文笔非常的沉稳和细腻，人物呢也是特别的鲜活和真实，故事直击当下每一个人的安居焦虑、生活压力还有内心的迷茫，所以读起来的话应该说是特别的容易共情，也特别容易走心。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小桃红，姓桃，名红霞。16岁的时候，因为主演《雨堂春》红遍大西北，然后呢，就有被叫成小桃红的了。如今的她，看上去已经没有往日的任何风采。当年腰细的，据说只有1尺6，双腿修长，面目清秀，把苏三演的，有人能连着看100多场，追求者当然也非常的多，而他的生活也正应了那句俗语：起得早不一定身体好。如今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当然还是单枪匹马的过着。早年小桃红也结过婚，很快就牛头不对马嘴的各奔东西，如今他已经成为了超大桃红，腰围3尺2，传说裤子挂在阳台上，远远的看上去不知是何物件，胳膊腿也粗的是没有了细节，说话呢大嗓门儿。最近为了分房子，小桃红一直在院子里鸟搬，开始呢找的是分房小组，后来就直接找了满庭芳。满庭芳跟他探讨过一些他特别想知道的问题，说：陶老师，你咋后来没再登台了呢？小桃红一听，不提不来气，提起就要窒息，便说：我受人迫害这么多年，你满庭芳不知道？谁迫害你了？他说：亏你戏言所待了那么多年，连我受迫害的事儿都没听说，装聋作哑是不？

满庭芳说他真没听过，就觉得陶老师离开舞台有些可惜了。这一来可把小桐壶的话匣子彻底的给打开了。接下来的他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起来，谁想离开舞台了？但凡唱戏出了名的，谁愿意离开这儿？那就是唱戏人的命根子，罢了你的戏台，就是要了你的命。我是命被要了的那个人。满庭芳问，谁把你的命要了？小桃红就扑扑拉拉地控诉了一堆人。那还是1988年第一次全面恢复技术评职称的事儿。以他当时的影响力，觉得自己应该能够直接上一级，至少也是个二级吧。结果评来定去的不仅没上到一级，连二级也没有他的份儿。说呢，名额是让头头脑脑的他们的小妈啊嫩姐占尽了，她呢只落了一个三级的名分。谁知道从那之后职称就再没有想上哪一档便上哪一档的事儿，一切必须从头来。还说要考什么古汉语，老娘就小学没毕业的水平，写自个儿名字都费劲，考哪门子的什么知乎者也。

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长篇小说《人间广厦》。那我们从中呢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仔细读来，你会发现呢，这本书，它真的没有特别宏大的剧情，也没有非常离奇的那些转折，有的啊，只是一群普通人，一座城市，一桩现实小事罢了。于是呢，这样的作品也在告诉我们，就是走过半生的风雨，最后可能才知道到底什么值得去争，什么不必去慌。接下来我们和你来听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星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坐在故乡的屋檐下》。
1: 坐在故乡的屋檐下，作者于米。瓦片是破碎的琴键，风一吹，弹出走掉的从前。那时，屋檐下挂满姓氏，张家腊肉，李家糍粑，王哀弟的腌豆角。人们在门槛进进出出，从不敲门。娶媳妇儿，整个村落都喝喜酒。老人走了，哭声是公共的。八仙桌从这家搬到那家，桌面上的划痕记得所有掌纹。唢呐一响，姓氏们聚集，像归巢又离巢的鸟群。现在草从门槛裂缝探出，像在问你找谁。我找村口喊我乳名的人，找那扇永远虚掩的门。找推门就进，不必解释来意的岁月。墙壁剥落如老人手背，散出的气息是咸的，也是发酵过的乡情。邻居们已搬到高速路另一边，名字在族谱里缩成墨点。草自然的绿，自然的黄，也自然的将脚印覆盖。我在等一场春雨，让记忆发芽。屋檐是村庄的一道眉毛，皱着就再也扬不起来。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李健，故乡。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吹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一早起来就觉得闷闷的，是典型的梅雨季的体感。上午呢是以阴天多云为主，暂时不会下雨，不过到了下午2点钟之后，分散小雨就会陆续登场，傍晚夜间降雨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在这里呢，静静还想给大家几个生活小提醒。第一，家里湿气重，趁着上午没下雨，多开窗通通风，衣柜、沙发多除湿。第二，闷热天气容易出汗，还请大家多喝温水，不要长期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冷热交替很容易感觉很不舒服。第三，今天下午有阵雨，打算户外打球、散步、洗车的朋友尽量的调整时间，避免被雨淋到。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书。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几本让你轻松的经典好书。首先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1分的作品《天生有罪》。这本书呢，它讲述了美国大名鼎鼎的脱口秀演员崔娃啊，他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成长经历。作为一个黑人母亲和白人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存在啊，本身很多人觉得就像是一个笑话。他的肤色相对太浅，让黑人区的人以为他是白人，又相对太深，让白人区的人呢以为他是黑人，于是他就非常的尴尬，他只能假装自己是一个变色龙。更加搞笑的是，他那个非常疯狂的母亲会开着破车冲进黑帮火拼现场去接他放学，也会为了省钱呢，让他从行驶的汽车上跳下来。而这样的一份乐观足以让我们震惊和震撼。所以说，幽默有些时候可能是对抗苦难最好的武器。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好兆头》，豆瓣评分是

至8:02。早就习惯了地球上的美食、美酒和美景，那么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的两位作者，他们呢根本不想让世界毁灭，这是两位奇幻文学大师联手炮制的疯狂喜剧。于是呢，这对于欢喜冤家决定联手阻止世界末日，结果呢就是搞出了一连串的让人捧腹的乌龙事件。可以说呢，两位作者的这个脑洞啊，简直大到能够装下整个宇宙了，不仅让人感叹原来天使和恶魔也会摸鱼划水。这本书呢，其实它证明的是，即使是末日题材，只要脑洞足够大，照样的能够让你笑到停不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作品，豆瓣评分呢是7.8分，叫做《羊奶煮羊羔》。落魄作家呢酒后吹牛说啊，能够把傻子捧成大师，结果呢还真的找来了一个半文盲开始实操，先给他们呢配了一个传奇身世，再穿上文艺范儿的行头，教他几句玄乎其玄的文学黑话，结果没想到的是整个莫斯科文学圈立刻就炸开了锅，评论家呢争抢着去解读他的深刻，出版社呢跪求他的神秘长篇，最后就连诺贝尔级的大奖都来敲门了。整本书最绝的地方确实还在于啊，作者呢他所讽刺的不只是这个文坛的虚伪和浮夸，它更加像是一部苏联笑话大全，荒诞极致的同时呢又让人觉得无比真实。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我们要依然和大家来分享让你可以轻松的经典好书，这样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叫《三人同舟》，豆瓣评分是8.6分。这是英式幽默的鼻祖级作品啊，三个懒到极致确实有自命不凡的英国绅士，加上一只智商堪忧的狗，决定啊划船沿着泰晤士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结果呢从这个出发之前的第一步收拾行李就开始闹笑话，他们对着一堆旅行装备犯难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只带牙刷和钱就足够了，更不要提划个船简直是灾难现场。那书中呢透露着原汁原味的这个英式的冷幽默，明明在描述一地鸡毛的倒霉事儿，却是能够用最为优雅的笔触让你笑到流泪。这本书呢从1889年出版到现在，可以说笑点啊依然很在线。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是大名鼎鼎的古龙的《欢乐英雄》，豆瓣评分是8.8分。一座富贵山庄，却穷得整座山庄只剩下了一张床。那么庄主呢就是非常的懒，懒到吃喝拉撒都是在床上度过，一张被子呢由于常年都没有洗啊，硬到可以去当做暗器了。偏偏这儿呢还住着三个本事特别大，同样穷得叮当响的江湖侠客。于是这四个人甚至啊就这么饿着肚子躺在山庄去数冰柱子玩，把躺平的人生观彻底贯彻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是一部可以说相当相当有趣的武侠小说，尤其当你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它应该能够让你忘记心中的一些烦忧和悲伤，发自真心的快乐起来。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让你可以轻松的经典好书啊，不知道生活当中你是否会喜欢这样的作品，那我们来听到周杰伦《跨时代》。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马上要和大家听到的是魏良旭老师分享的儿童绘本。这个绘本的名字叫《小企鹅和小松果》。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润州区南徐新城幼儿园的魏良旭老师。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幼儿情感启蒙成长暖心绘本，是萨里娜·允恩的《小企鹅和小松果》。一天，小企鹅卢卡斯发现了一个稀奇的东西。咦，这是什么？它是，褐色的，不是雪球。嘎吱，咬不动，不是吃的。哦，长满了刺，不可能是鸡蛋啊。呼，不管你是什么，你现在很冷。卢卡斯忙活起来，一针正，两针反。卢卡斯很喜欢这个新朋友。嗖，哟吼，阿嚏，小松鼠开始不停地打喷嚏。爷爷，我的朋友怎么了？这儿太冷了，爷爷说，小松果的家在很远的森林里，它在雪地里没法长大，也不能变强壮。小松果，我送你回家吧。卢卡斯把行李装到雪橇上出发了。寒风呼呼地吹，卢卡斯吃力地拉着雪橇往前走。终于，是森林，小松果，你到家了。卢卡斯找来很多松针，为小松果做了个松软的窝。天气越来越炎热，卢卡斯得回家了。再见了，小松果，我会永远记得你。
0: 好，非常谢谢魏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4: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3: 气象。

其实是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集中夜里雨量中到大，23度到31度。后天全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23度到38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23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缓慢，也受此影响关闭 S48 沪宜高速宜兴西双向入口，无锡往宜兴方向在宜兴西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受放枢纽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金堂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随着各地陆续发布去年的常住人口数据，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前十强呢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麦克斯研究结合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发现，人口增长领先的城市当中，不少也是本科毕业生收入领先城市。深圳、广州、杭州、东莞、佛山五座城市同时跻身常住人口增量前十和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前十，实现人口增长和薪酬水平双上榜，在人口聚集和人才吸引方面位居全国前列。水利部最近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是27229.3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是2603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是8105.6亿立方米，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是1195.3亿立方米。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还有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7集的录音剪辑。

0: 保爱家来到了钱多多的家，进门一看，许飞也在。
1: 哟，这屋里够热闹的啊！这是我们多多的领导，
2: 你也见过的。今天我们家多多没去上班，人家赶紧啊就过来啊关心关心。
3: 这可比你们家明生懂事多了。
4: 是呀，哀家，我看呀，咱们也别把孩子往一块撮合了。你看现在追求我们多多的人也不少，你们家如果实在拿不定主意，至少也别耽误着我们多多呀。
2: 是，这一会儿又不处了，一会儿又和好了的，弄得我们家多多一点办法都没有。
5: 老吴，老钱，对不起啊，你们俩误会了，我来不是说和的，我是觉着我连聘礼钱该退给我了吧。
2: 哀家，你要是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你回去问问你儿子，那天他打电话都跟我说什么了。
5: 先是说高攀不上我们家多多，我这紧着劝呢啊，最后逼急了说实话了，说是喜欢上别人了。
2: 你看看你看看，先是你们叶家背信弃义在先，那怎么就赖上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似的呢？
5: 老吴，本来呢没进门以前我这心里还怪内疚的，哎，我这一进门一看见他，咱们到底谁先背信弃义谁，是我这心里还打着问号呢啊。小伙子，你跟阿姨说实话，你跟这个钱多多到底是啥关系？
6: 她是我女朋友。
5: 你看看，你看看，老吴、老钱，你们俩啥也别说了啊！我这人发扬风格，既往不咎。2万块钱拿。
0: 这时，赵媛媛领着李庆花回来了。
7: 干妈，干爹，哎，妈来了！
8: 哎呦，老吴、老钱，哎，老吴、老钱，咋这么多人呢？都是欢迎我的哈。
7: 哎呦，这圆圆，这是多多对象小叶吧？
9: 这是我老板许飞哥。
7: 你俩到底好上了？不是，老吴老钱，这许飞他妈同意他俩处对象了？
2: 什么？许飞他妈？
10: 哎呦，清华阿姨，你俩也不说一声。
11: 妈，咱家冰箱都空了吧？我们去买点吃的啊。您看看，您是想吃金的还是想吃鱼的？
6: 好了，来。走啊！
0: 晚上，许飞、许鹏、马玲一家三口正吃着晚饭。
12: 哎，马玲，一会儿你帮我看看，这段写的顺不顺呢？哎呀，也不知道是老了是怎么的，对自己写的东西啊，越来越没自信了，也不知道读者喜欢不喜欢。哎呀，找不到年轻时候的感觉喽。
13: 我可不看，每次给你提意见，你不是说我太简单，就是说我没法理解你的喜怒哀乐。你以为你那小说好看啊？费了半天劲还挨一顿数落，不看。
12: 哎呀，这哪里是数落呀，这不是讨论呢吗？你就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简单的跟我说说，让我找找灵感嘛。
13: 嗯，没那个本事。
0: 马玲讥讽起丈夫许鹏。
13: 想找灵感是吧？让菲儿给你牵个桥搭个线儿，跟那人见一面，那灵感肯定哗哗的。
12: 你说你这个人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净瞎扯。算了，不干拉倒。哎，
6: 爸，我给你找个人看看吧。
12: 谁呀？
6: 就是李庆花。
12: 李庆花？李庆花来北京了？
6: 嗯。
13: 哎，我说你们爷俩怎么秘密越来越多呀？许鹏，你年轻的时候挺老实的一个人，这到老了的，旧情人一个一个往外冒啊。
12: 这李庆花啊，是我当时下乡的时候农场里的一个老乡。跟我的关系啊可不一般了，你忘了，菲儿小的时候我带她回农场，每次都是住她家里。
13: 我不是忘了，我是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带着儿子闲云野鹤的， 我干嘛呢？我正一头扎在公司，给你们爷俩攒路费呢。
6: 爸，庆花阿姨好不容易来北京，我觉得要不咱们请她来家里吃顿饭吧，你们也好叙叙旧。
12: 行啊。她住哪儿呢？
13: 还能住哪儿啊？哎，你们插队那帮人不都喜欢扎堆吗？肯定住在钱家了呗。菲儿，你想请李庆花到家里来是假，想浑水摸鱼把钱多多的爸爸妈妈请来是吧？我告诉你啊，门都没有。
12: 马玲啊，你有你的圈子，我有我的圈子，就许你请田惠子到家里来喝红酒吃蜗牛，就不许我请朋友到家里吃顿猪肉炖粉条子。你真行。我告诉你啊，你不喜欢我的朋友，我还不喜欢你的呢。
13: 我能让田惠子来是有目的的，你呢？
0: 进来的是田惠子。
14: 是有些事情要向小飞哥问清楚。许飞，公司里关于我和钱多多的流言是你传出去的吗？
6: 这件事情我只跟卡洛斯交涉过，至于其他人说了些什么，你自己做过什么，总会被人知道。
14: 怎么说你还是选择钱多多？
13: 哎呀，惠子，你看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来，我们先进去吃点东西，一会儿好好说啊。
14: 对不起阿姨，我实在没有胃口吃东西。今天您要跟我谈的事情，我想让许飞亲自找我吧。
13: 哎，惠子，阿姨刚刚烤了点心，我先去拿啊。
0: 马玲把许飞拉到一边，低声告诉他：“
13: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他来是帮助解决我们公司问题的，你这样一来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6: 妈妈，我知道公司的确出了问题，这件事情你也不好受，但没必要靠别人呢、啊、就算公司真的不行了，我们大不了从头来过。
13: 你知道吗，这些年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公司上了，你爸爸又帮不上我一点忙，你常年在国外，公司就是我的一切，我不能让公司就这么完了。
6: 那你也不能用牺牲我来保全公司啊，我是你的亲生儿子，不是一件论嫁的货物。
0: 赵媛媛把李庆花领到奶茶店参观。
15: 妈，来，
8: 哎呀，哎呦，漂亮的庆花呀！这，哎，媛媛，这都归你管
15: 呀？那当然，这就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8: 哎呀，这地方贼好啊，是比魏珠巧啊！
15: 你看你。
8: 妈真没想到，闺女你老聪明了，真在城里整出名堂来了。
15: 妈，坐下再说，你是想坐高凳子呢，还是想坐矮凳子呢？怎么样，这回相信了吧？
8: 信？我咋不信呢？哎呀，开这店得老钱了吧？哦，对了，媛媛，我记着你在电话里说这店是许鹏的儿子许飞给你开的。
15: 是啊。
8: 那他没跟你说些啥呀？
15: 我跟许飞哥都说好了，这个店呢现在算是他借给我的，我每个月还他一些钱，等什么时候我把钱还清了，这个店就是我赵媛媛的了。
8: 行，媛媛，好样的，真给妈长脸。妈这回来呀不走了，帮你开店咋样？
15: 妈，你真的把小红跟大壮卖了？你跟他们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你舍得呀？
8: 卖了。舍不得他们俩就得舍得你，那咋行啊，你一人在这儿无依无靠的，妈咋放心呢？本来我以为芳芳姨和多多姐能照顾你呢，可我来这一瞅，他们自己家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儿还整不明白呢，哪顾得上你啊？你说妈咋放心？
15: 你也别这么说，其实干妈跟多多姐真的对我挺好的，只是吧，他们家最近麻烦事儿太多了，加上多多姐又没有工作了，所以就没怎么管我。
16: 哎，这倒也是啊，尤其你现在干得这么好，更显得多多不如你了，是不？这多多这孩子也真是，真不够让人省心的。算了算了，咱不唠别人家的事儿，爱谁谁谁，反正你在妈身边了，妈这心呀能放进肚子里喽。
15: 妈，其实我真的挺想你的，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计划，等我把这个奶茶店的钱还完了，我要在北京给你买一个大房子。当然不是市中心的那个房子啊，那房子我可买不起，我在郊区给你买，郊区的房子比市中心的房子还好呢，空气也好，绿化也好，到处都是树，而且还有地。哎，我给你买带地的那种，你可以种地，还可以再养一个小红和大壮，好不好？
7: 我干成。成，妈都听你的，你让妈干啥妈就干啥。
15: 妈，我今天晚上要盛情款待你，我要带你去吃北京烤鸭，好好庆祝一下。
7: 啥？今儿晚
15: 啊？
7: 不成不成不成，今天晚上我还得带你去老许家呢。
15: 去他家干啥呀？妈，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是真的？我跟你讲，这太不合适了，我可不去啊！哪有女孩子上人家男人家提亲的？我不去啊！
7: 我说你这孩子咋回事啊？你知道啥呀？那哪叫上门提亲呢？妈跟老许那交情那多少年的了，妈去那儿叙叙旧。再说了，老许那儿子咱知根知底的，对不？你放心，妈瞅上的人错不了。妈问你，你瞅那许飞那样的帅小伙，你不稀罕？
15: 不稀罕，稀罕他干啥呀？稀罕又不是我的，瞎稀罕啥呀？
7: 你看，你嘴不对着心，我还不知道你。行了，晚上跟妈走啊。
15: 走，我不去。
7: 你这孩子咋回事？走走走走，听妈的。
15: 走走走，
7: 哎，你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哎，
15: 你别
7: 打
15: 我！
7: 我
15: 说
7: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呢？
0: 许飞家，马玲还在宽慰着田惠子。
13: 惠子，你说让菲儿怎么做才能挽回你的名誉？
14: 挽回不了了，现在全公司都闹得沸沸扬扬的。
13: 那你说让菲儿怎么做才能让你消气？
6: 这件事我没有错，是你陷害钱多多在先的，我只是正当防卫。
13: 你这什么正当防卫啊？那钱多多是你什么人啊？惠子这么做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对你好的人不想把你从钱多多那儿拽回来。
14: 钱多多，又是那个钱多多。许飞，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向公司提出辞职，也可以还钱多多一个清白，可是我开出的条件你必须答应。
6: 我也劝你辞职。
14: 许飞，我告诉你，以我爸爸在总公司的位置，就算把所有知情者全开除了都无所谓。而且还有一点，凡是玩资本运作的人都有一项过人的技能，就是制造舆论，散布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只要你和你的钱多多继续留在中国，就别想再找到好工作。
0: 李庆花和赵媛媛来到了许飞家的别墅门外。
7: 哎呀，这是许飞他们家吗？你看地址对吗？
15: 对呀，就是这儿啊。40B 吗？
7: 40。哎呀妈呀，这许鹏在城里这么气派呢。哎，得呀，看来今天这李清了。
15: 嗯，妈，你觉得我跟许飞哥配吗？他长得那么帅，我怎么那么没自信啊？我腿肚子直发软。
7: 我软啥呀，都硬起来，等会儿一进门啊就知道许飞他爸跟你妈我的交情了。我就算给他带3根包来，他许鹏都会觉得你太重，信不？闺女，冲。
15: 多多姐，对不起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就怪我妈。
0: 家里， 许飞告诉田惠子：“
6: 田惠子，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13: 惠子，你能不能告诉阿姨你提的要求是什么？
17: 我要和他结婚。
13: 哦，这个呀，那容易。
6: 我不同意。
17: 惠子，惠子，惠子。
0: 这时，李庆花和赵媛媛进来了。
17: 哎，老许！
18: 哎呀，庆花，哎呦，你怎么
17: 来了？这世界上啊，就是这么巧的事儿。
18: 是是是。
17: 哦，这咱闺女圆圆，叫人儿。
9: 许叔叔好。
18: 圆圆好，圆圆好。
17: 你知道不？他在城里开那个那啥来
9: 着？奶茶店。
17: 哦，对对对，就是你儿子许飞给投的钱。这不，我就这样把你给找着了。来，
18: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呀，
17: 你听听，你
18: 坐着。好好好，哎，谢谢。缘分，缘分呐。
17: 哎，老许，咱们的缘分那可是几十年结下的，现在这孩子们自己碰到了，这才叫缘分呐。走，拜拜不？
9: 妈，你干啥呀？那啥？你别那么直接行不行？咋的不得处处呀？
17: 懂啥呀？
0: 一旁的田惠子生气地对许飞说：“
14: 真是千古奇缘啊，许飞，你好好把握吧。我配不上你，我退出。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能干出那么低级的事情了。这都是什么人啊！”
6: 庆花阿姨，
18: 庆花阿姨，
6: 你别走啊！哎，庆花阿姨，哎，你别走啊！庆花阿姨，你别生气。我妈平时她不是那样的，刚才正好我惹她生气了。
18: 庆花，实在是对不起啊，改天我一定让马玲当面向你道歉。
17: 老许，这事儿不怪你。怪就怪我们娘俩来的不是时候，本来我也是好心好意的，瞅着许飞跟圆圆这俩孩子挺合适的，就来问问你的意思，谁成想弄成这样了。
18: 据我所知啊，小飞正在和芳芳的女儿钱多多谈恋爱呢。
17: 哎呀妈呀，老许，你知道这事儿啊？那你怎么不劝呀你儿子呢？就你媳妇这脾气，能容得下芳芳的闺女啊？这不瞎扯吗？我本来还拿不准呢，可今天来这一瞅啊，哼，我把话撂这儿，许飞跟多多这事儿铁定成不了。
18: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既然孩子们真心相爱，我们做父母的，不管以前有什么恩怨情仇，都应该放下。庆花啊，麻烦你帮我带句话，我想见吴芳芳一面。
17: 啊，这个。
18: 你告诉他，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为了孩子们的事儿。既然孩子们追求幸福，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支持，不应该当绊脚石啊。
17: 嗯，那行吧，我就替你带这个话。
18: 老钱的地址呢，小飞已经告诉我了，你告诉他，就这两天我就亲自登门。
17: 嗯，
18: 好，
17: 那我们走了。
18: 好，慢走啊。
9: 许飞哥再见，许叔叔再见。
18: 再见。
17: 你在瞅啥呀？
9: 妈，我是不是没戏了？
17: 错，妈觉着你呀，越来越有戏了。
9: 为啥呀？
17: 啥为啥呀？到时候你就知道。
9: 妈，我可不想当小三儿。
17: 啥叫小三儿啊？
9: 妈，代沟啊。
17: 代。
0: 钱纪元正在家里劝说着吴芳芳。
18: 你说咱们多多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北京闯荡，他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跟咱们说过一个苦字吗？没有，对吧？不就是怕咱们担心吗？啊？啊，你倒好，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反而都是孩子的不是。
19: 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啊，咱们也要将心比心的站在孩子角度来体谅体谅他的心情，是吧？哎，结婚这事儿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啊。
2: 咱们体谅他，谁体谅我呀？
0: 这时李青花和赵媛媛走了过来。
20: 哎呀妈呀，你咋把我们给忘了呢？我们家俩体谅你啊。
21: 对呀、啊、干妈干爹，我们俩体谅你啊，我们俩刚才一直在屋里偷听来着，都知道。
20: 那个老吴，这老钱说的没错，那多多打小就要强，你看你要这么天天使劲逼他，回头他想不开咋办呢？
2: 哎呀，你瞎说什么呀
21: 干妈。我说虽然我比多多姐小几岁吧，可是我们都是女孩子，女孩子的心思都是一样的。你看她每天上班那么辛苦，回来以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了解她的空虚和寂寞的。
20: 哎呀，你瞅瞅瞅瞅，这来大城市没几天呢，这进步的那么快啊，不是一般的快，相当快，那说话就是那个飞机上挂上停的高水平的。
2: 好吧，那我就听你们的，慢慢来，可我得把话说在前面啊，到时候你们可得给我站在一条战线上。
20: 嗯，那必须的。我和圆圆准备带沙家浜扎下去了。
2: 嗯，
20: 帮你打一个持久战，来呀。
21: 哎呀妈，持久战呢、啊、太仗义了。
2: 这哎呦，你们都过来啊。
21: 干妈，干妈啊，你不欢迎我们啊？你不是从小就特喜欢我吗？
2: 我哎，是是是，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哎呀，这我们都到都到多多这儿来，我怕给多多添麻烦，你说是吧？
21: 那怕啥呀？多多姐的房子那么大，闲着也是闲着。
20: 咋会呢？老吴，这你放心，我和圆圆来北京是创业干大事来的，之前圆圆已经跟多多打好招呼了，至于多多那事儿啊，顶多算个副业。哈哈哈哈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7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8集的录音剪辑。

0: 吴芳芳翻箱倒柜地在找着东西。
1: 家那2万块钱聘礼呀、啊，
2: 哦，
1: 这钱呢，一天不还给他呀，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着，一闭上眼睛就是郝爱家那副嘴脸。对了，于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赶紧啊退聘礼卖房。

0: 早好啊。哎呀，我也知道早了早好，那你前几天怎么不着急呢？啊，我们家明神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也不知道。
1: 哼什么哼，不就买房子的时候出过20万块钱吗？啊，我就不愿意说，说了吓死你。我们家这儿媳妇啊，比你那个钱多多，钱多多了。
2: 钱纪元问放下电话的吴芳芳，
3: 他说什么呀？
0: 他说叶明神出差了，他让我慢慢等。真的假的呀？
3: 哎呀，老吴啊，你别弄得草木皆兵的行不行啊？啊，
0: 我能不担心吗？你没事上网看看，那多少娘家婆家那闹翻了都是因为经济纠纷，尤其像咱们这种城乡结合的，那网上段子多了。
2: 哎，李杏花在赵媛媛的卧室里乐得嘴都合不上。
4: 我还从来没瞅着你，你干啥事这么认真呢？哎，
5: 闺女，跟妈说实话，你这么要好求上进，是不是跟那喜飞有关啊？
4: 不，妈，我之所以这么求上进，完全是跟钱有关系。我跟你讲嘛，多多姐她经常教育我，女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坚决不能够靠男人。我现在已经彻底被多多姐给改造了。我跟你讲妈，我现在最关键的是挣钱，挣了钱以后在北京买个大房子把你接过来。
6: 许飞什么那都是浮云。
4: 哎，等等，沈马是谁呀？多大岁数干啥的？比许飞咋样？哎呦妈呀，追求你的人这么多呢。咱们俩的代沟实在是太深了。这个沈马呀，算了，我也不跟你解释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妈，你能不在我旁边叨叨不？你叨叨来叨叨去，我那账全都给算乱了。
5: 看我算哪儿了这是？
2: 吴芳芳进来问赵媛媛。
0: 媛媛，干妈问你个事儿，你们叶老师出差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叶老师出差了？
0: 啊，
6: 我咋不知道呢？今天还给我上课来着呢。
0: 果然有猫腻。
4: 哎，老吴，你别走，我有事儿要告诉你。
0: 等会儿再说吧，我有要紧事儿呢。
4: 哎哎，这事儿比哪个事儿都重要。
0: 等会儿再说吧，我那20万都被套牢了。
4: 行，
0: 你，
4: 哎你。
3: 这怎么回事？
2: 吴芳芳立刻又给郝爱家打去电话。
0: 喂，郝爱家，你这么做也太不地道了吧？孩子们婚事不成，我们做家长的也不愿意啊。你这么算计我们家房子，算怎么回事啊？郝爱家，袁都跟我说了，你儿子根本就没出差，这两天还在学校上课呢。咱们明天必须见个面，把房子给卖了。这事儿一天也不能耽搁了，就这么定了。气死我了。
2: 李静花凑过来说，
5: 你的事儿完了，那我该说我的了。
0: 什么事儿啊？
3: 你说静花什么事儿？
5: 老钱，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3: 这都多大岁数了，还跟小姑娘似的说私房话呀？啊！好，我走。你们说。哎呀！
0: 行了，说吧。
5: 哎，老吴，你真跟那叶家闹翻了？
0: 是啊。怎么了？闹翻就闹翻了呗。我们家多多又不是没人追，你不也看到了吗？走了一个叶明深，不来个许飞吗？前段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了，非要撮合这个叶明深和多多在一起，就没把那许飞啊当回事儿。现在回头一想啊，那许飞除了年龄小点，还真是哪哪都挺合适。
5: 有一点不合适。
0: 哪点呀？
5: 他爸不合适。
0: 我女儿又不是嫁给他爸。
5: 哎呦，你当年差点没嫁给他爸。他爸就是许鹏，就是你们一块插队那老许。
0: 这怎么可能啊？
5: 这咋不可能呢？你瞅那许飞不矫这眼熟啊？

0: 娘去老许家呢。哎呦妈呀，你可没看见当时那情形呢？老许家那媳妇整个一母夜叉，我刚一进屋还没说两句话呢，生被她给气出来了。哎，老吴，许飞这孩子倒真不错。咱要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撮合他跟圆圆我看挺靠谱的，要他跟多多这事成不了。
1: 真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钱多多这个死孩子怎么也不告诉我呀？你们就都瞒着我吧。那老许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他现在知道钱多多是钱多多，知道我是我了吗？
0: 全都知道。他光知道了，他还要亲自找你谈呢。你知道他态度是啥吗？他的态度坚决支持他儿子跟你闺女处对象，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2: 排除万难有那么难吗？
1: 我早就跟他没什么了，别瞎说。
0: 难就难在他媳妇那儿了。听说他媳妇知道这事儿以后啊，就像那个日本那海啸似的，差点把房顶都给掀了。
2: 吓唬谁呢？哎呀，这真是没想到啊！你说，多多找个对象，怎么就那么难的？我本来还觉得许飞这孩子挺不错的，现在回头这么一想，还是叶明深比他强。
3: 吴芳芳第二天告诉钱多多：“
4: 多多，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跟许飞见面，不是来同意你们俩要好的啊。这个许飞和叶明深比起来，我宁愿选择叶明深。你没嫁人，你是不知道，那将来和婆婆处不到一块儿去，你就等着过苦日子吧。叶明深他妈絮叨是絮叨点儿，可那种老太太你好对付。”
5: 哎呦，我知道啊，妈。提起许飞他妈，我心里也犯怵。我跟许飞说了多少回了，咱俩不合适，不合适，分开吧。他非不干呢，非要跟我在一块儿。哎呀，我这辈子呀，是第一次遇见这么拧的人。
4: 你们这些小姑娘就是受不了狂轰滥炸，一遇到许飞这样的小伙子，脑门一热就嫁了。其实说实话，要想选丈夫，就得选岳明深这种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
5: 得了，阿妈。今儿来这儿说您的事儿，不是说我的事儿啊。
4: 非得把我啊搅到这滩浑水里。
3: 母女二人走进了一个咖啡厅，许飞此时已经在这儿等候了。
4: 坐吧。
6: 阿姨，谢谢你能出来。我爸爸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没有及时给您，真是很抱歉。因为不想打乱你们的生活。
4: 不想打乱我们的生活，我看你是担心你自己吧，怕说了以后我们反对，是不是？我听多多说了一点你妈妈的态度，也真是奇了怪了。我和你爸爸那都是陈芝麻烂谷的事儿了，我想你妈妈她不至于介意吧。
6: 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一起30年了，我妈妈她一直都认为我爸爸根本不爱她，可我爸爸又偏偏总是在她的面前提起您，还有我爸爸的那些小说写的都是当年插队的事，我妈妈只要一看到就总会耿耿于怀。
4: 你爸爸这个人呢，我是太了解了。

0: 韩依依回家后见家里一个年轻的女子正在穿着衣服，那女人反过来问韩依依：
1: 你找谁啊？你说我找谁啊？
0: 这时牛振生慌忙从里屋走了出来。
2: 依依，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
1: 牛振生，你有点过分了吧，我们还没离婚呢，你就把别的女人带回家，你把我当什么了？
2: 你别生气啊，走啊。你听我解释，我找那个女人只是想让替咱们生个孩子。你也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我爸妈整天逼着我说要抱孙子，你也知道我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不过你放心，我跟那个女人说清楚了，那个女人我只是跟她说替咱们生个孩子，我给她钱，我们之间不谈任何感情。
1: 刘振生，你真的好话说的太多了，你不要说是为了我，也是个人呐，你为什么非把自己弄得像畜生一样低级呢？你可以容忍你自己，我真的容忍不了，我接受不了这一切。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会嫁给你？我刚才那一刹那，我特别想把这个房子烧掉，把一切烧掉，把上面的床都给烧掉。你看看你自己，你脏不脏啊？你脏不脏啊？
2: 你
1: 别碰我！
2: 你听我说，
1: 刘振生，我跟你说，我们之间真的完了，真的完了。
2: 不，一。
0: 韩依依跑进卧室并反锁了门。
2: 依依，你开开门好不好？依依，你开开门好不好？依依，你听我解释，我还是很爱你的。依依，你开开门好不好？依依。

0: 咖啡馆里，吴芳芳告诉许飞：“
1: 哎，你爸爸这个人呢，我是太了解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分清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本来我挺难理解你妈妈的，不知道为什么对你们两个的事儿有这么大的反应。现在我彻底明白了，这么看呢，你妈妈也挺不容易的。”
2: 伯母，你真的是很宽容。
1: 老一辈的事儿呢，就别提了。许飞，我跟你直说吧，我今天到这儿来，主要就想知道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妈妈是到底怎么想的。
2: 我妈妈虽然现在还在反对，但是请您不用担心，毕竟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只要我们能在一起，什么困难，我都不会害怕。我已经决定了，我跟多多结婚后，我们会搬出去住。不管是多少年也好，他的态度总会改变的。虽然现在的决定并不是最好的，即使他一辈子也不同意，我也绝对不会离开多多的。只要是为了多多，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哼，看来庆华说的是真的了。徐飞，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也太幼稚了。以你妈妈的个性，她怎么能轻易放过你们两个？你想没想过多多的感受啊？

0: 样做，肯定结局是两败俱伤。我想，你也不喜欢看到这样的结果吧？所以，请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你妈妈，让你妈妈放心。我和她爸爸坚决反对你们的事情。
1: 阿姨，算我请求您，千万不要这么想。其实我妈妈，她不是您想的这么不明白事理的人。
0: 那就是我们不懂事理了。多多，你听见了吗？别以后口口声声的说这个男人对你多么多么的好，甜蜜不能当饭吃。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袒护了，这要嫁过去，有你哭的那一天。徐飞，钱多多和叶明深已经订婚了，我已经和他妈妈约好了，开始商谈结婚的事情。
2: 什么呀妈，您不是把聘礼都退了吗？我跟您说，我跟叶明深不合适，您死了这条心吧。
0: 多多，我今天见了许飞以后，我还得重新考虑你和叶明深的事情。我告诉你啊，我和你爸爸一个态度，你和许飞不行。
2: 成，我跟许飞不行，那我跟叶明深更不行。
1: 阿姨，我妈的事情我会处理的，我保证。
0: 你不用向我保证什么了，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钱多多有这样一个恶婆婆。

0: 冯青岩把叶明深带到他新租住的房子里。
1: 确定吗，明深？
2: 你就住这儿啊？
1: 对啊，怎么样？别老站着呀，快，请坐。来，这还好吧？我租的。哦，我给你倒点水。来，明深，喝水。我现在也想开了，
3: 一辈子的时间有多长啊？接下来的日子，我要开始享受人生了。
2: 你今天叫我来，就想让我看看你住的有多好吗？
3: 明深，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你说我和你，我们怎么就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谁都明白出在哪了。
3: 对，就出在你后妈身上。是她毁了我的婚姻，毁了我的幸福，毁了我的一切。明深，你知道吗？我现在连做梦我都在咒她。
2: 我知道，我这个后妈呢有很多的毛病，但是你想过没有，我没有责任。

0: 搬过来吧，搬过来和我一块住。我们可以复婚的。你知道，我跟你离婚，我并不是想离开你，我只是想离开你后妈呀。
1: 说实话，我并不想离婚，但是现实就这样，我们回避不了的。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我不可能扔下她。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之间永远都要站着一个你后妈，是吗？就不能改变吗？我想改变，但我不能。静儿。 我还有个课，那我先走了。
2: 叶明生走后，冯青妍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原来她已经怀孕了。

0: 冯青言，你怀孕了。
1: 冯青言意识到自己可能怀孕了，他顿时感到自己的手里来了一张好牌。吴芳芳再次把郝爱佳约出来，两个人各怀心事，这一次见面两人心中都是五味杂陈。
2: 哎呀老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你没看见那车堵的呀，过不来。
3: 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啊，谢谢谢谢。嗯，先别说话，来静静静静。
2: 哎呀哎呀，虽然呢这路是堵的，可是我这心呢还真敞亮。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8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3-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3-28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中夜里是雨量中到大，气温23-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苏南寿丰机场4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四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往北京方向寿丰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现场也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另外 G25 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23辆车道，后方车辆也在排队通行，也受影响关闭 S48 沪宜高速宜兴西双向入口，无锡往宜兴方向在宜兴西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

0: 设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菌生物进入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六月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五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2: 好，主持人。
1: 这个前两天啊，我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天哈，说到了之前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竹芋》啊，是一个古装片。然后呢，这个电视剧里面的男主角啊，是用铜钱刮痧，说要活血啊，就以此呢来救活了重伤女主角的这个剧情，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哈、啊。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这个刮痧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救病，真的可以起死回生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我们来聊一聊哈，陈医生，这个铜钱刮痧真的这么神奇吗？
2: 首先就是刮痧，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医的施医技术，是有这个操作的。然后铜钱呢，它只是就是一个工具，对吧？我们可以是就是刮痧板，可以是铜的、不锈钢的、水牛角的，
1: 不锈钢的也可以、啊、
2: 就是现在的筋膜刀就是用的不锈钢316的、
1: 哦、
2: 就因为它好消毒啊，而且它
1: 方便，
2: 不会坏啊、
1: 哦、嗯嗯嗯嗯，耐用，
2: 对，耐用啊。但是我们传统

0: 中医刮痧的话更多的用水牛角，因为水牛角它本身就是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对吧？然后呢它这个甚至你随手很方便，你拿一个硬币拿一个汤勺你都可以刮，对吧？
1: 就身边只要有合适的
0: 工具，的东西
1: 就是硬的
0: 光滑的、
1: 啊、
0: 硬
1: 的,
0: 的对吧、
1: 啊、
0: 不会把皮肤刮破的、
1: 啊、
0: 对吧？不是有刺啊或者封口的，对吧？刀刃封口的、
1: 嗯、
0: 都可以刮。
1: 所以是不是用铜钱这个工具？
0: 铜钱当然铜的可能它的传导的就是热啊可能会好一点、
1: 嗯、更好一些、哦、
0: 对吧？就是所以它可能会就是更疏通一点，也有这个可能。
1: 所以古人可能就比较方便，
0: 对，而且古人铜的话他可能也比较方便，
1: 对对，
0: 他身上就带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他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中医的经络的学说，对吧？
1: 它是活血，
0: 对吧？他其实更多的是活血行气等等、
1: 嗯嗯、
0: 就是泻，就是补泻当中的泻法它其实更多一点、
1: 嗯、
0: 对吧？你想你怎么通过这个刮痧来补益，好像就是稍微弱一点。
1: 哎，我们说到这个补啊，我们多聊两句、
0: 嗯、
1: 补好像就是什么艾灸啊，这些是可以补
0: 阳气的，艾灸温热
1: 的，
0: 对
1: 吧, 对
0: 吧？你甚至针灸你扎在特定穴位，所以它刮痧它的补就在于你选用了补益的穴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在补益的穴位上做一个轻的刺激，一个慢的刺激、
1: 嗯、
0: 你可能相对它是一个补法、
1: 嗯、
0: 但如果说你选了一些清热的穴位，像选了一些局部的部位是重的手法，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泻法。
1: 嗯，哎，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古代的一个故事背景哈，
0: 嗯、
1: 那如果延伸到现代啊，哎，有哪些情况或者哪些人群比较适合来刮一刮痧呢？
0: 其实刮痧的话，很多它有很多的适应症，对吧、
1: 啊？
0: 当然，从现在的可以保健的角度上讲，它有很多，比如说疲劳，对吧？劳累，然后或者说有些人第二天的就是。熬夜以后的这个身体不舒服啊、
1: 嗯、
0: 或者这个觉得这个比较难受，对吧？身上觉得潮湿，觉得疲劳乏力、
1: 哎、这个天就很适合，
0: 对吧？
1: 是不是
0: 特别这个天这个梅雨季
1: 潮啊，很潮啊，
0: 热蒸发的，对吧？
1: 湿热的那种感觉，
0: 甚至就是你这种只是压力大，你通过体表的这个刮拭疏解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缓解，就是因为轻松了嘛，
1: 嗯嗯，
0: 对吧？你轻松以后那你可能这种情绪啊各种方面你会释放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当然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它可能是疏通经络了，对吧？
1: 嗯嗯嗯，
0: 缓解疲劳，这个恢复精力啊等等。
1: 前两天我一个同事还去刮痧了、
0: 嗯、
1: 他说他因为他的这个肩膀跟后背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沉重的感觉。
0: 其实我们夏天的话也有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是中暑的那种，对吧？
1: 哦，
0: 还有
1: 哎，有刮说不是把那个痧刮出来就会好很多。
0: 就是你如果说感觉要中暑了，就是如果说当时能够把身上刮拭，对吧？
1: 嗯、
0: 背部刮拭，刮的出痧以后，会好一点，
1: 嗯嗯嗯，
0: 对吧？
1: 这个
0: 可能会就是度过去了，你就是
1: 缓解一下中暑的症状，
0: 然后就好了，对吧？还有其实也有一个叫就是痧症，就是或者说这种夏天特别暑湿潮湿了以后啊，就是。
1: 嗯，
0: 肠胃不舒服，或者说不想吃、
1: 哎、
0: 或者消化不了，或者不运化了，对吧？便秘啊，腹泻啊、
1: 嗯、
0: 其实这些也可以通过刮拭这个就是后背啊或者肠胃啊或者是后背的这个肠胃的背腧穴相应的穴位，
1: 嗯嗯嗯，
0: 对吧？都可以来调节我们的脾胃。
1: 这感觉要刮后背的话自己刮不着，得要、
0: 对、
1: 请一个人帮忙刮。
0: 就是、最好的话是可能还是有医生帮忙，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或者说有专业的人，因为他其实起效的关键还在于就是你
1: 手法
0: 然后你穴位的选择、
1: 哦、对，这个太专业了。
0: 对，
1: 那另外有没有一些人群是就是不太适合去刮痧的呢？
0: 肯定它这个刮痧呢它是在我们体表皮肤上的操作，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皮肤有皮肤病，对吧？有破损，对吧？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过敏啊有些问题的，那你在皮肤表面操作肯定是会加重它的，
1: 嗯嗯，
0: 对吧？其次在这个比如说有些会出血性的疾病，对吧？有的人血友病就是出血不止，因为我们刮痧它的那个痧呢、
1: 嗯、
0: 其实还是皮下的微微的
1: 出
0: 血脓血，
1: 对,
0: 对吧？你有这些疾病的话你再刮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对吧？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发作期急性期危重病症，对吧？你本来应该住院治疗或者应该去医院治疗的、
1: 嗯嗯、
0: 那我不能就在门诊给你刮或者怎么样治疗，
1: 嗯，
0: 它本身就不适合这个。
1: 哎，那如果说比如说这时候这是感冒的一个急性期、
0: 嗯、
1: 对吧？或者是有发烧的这个急性期，
0: 这种就是轻微的病症嘛、
1: 嗯、
0: 感冒只是一个表症浅表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对吧？你而且特别是早期的时候， 对吧？你其实可能拔个罐啊，刮刮痧，就是出出汗，它后面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是甚至就不发展下去，都是有可以的。
1: 是的，
0: 对。
1: 现在这个夏天是不是也是蛮适合去刮痧的？我感觉就是去去寒什么的。
0: 对，夏天一个也很方便，对吧？因为刮痧它毕竟还是要暴露出来，就是你要刮背或者刮颈椎
1: 啊，冬天你不可能衣服全脱了，会受凉。
0: 吹着空调，你脱了衣服还是不舒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夏天是很合适，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很多的有一些这种暑热潮湿的这种症状，
1: 湿气重，
0: 对吧？
1: 嗯嗯，
0: 甚至这个就是热，然后这个心火啊，身体感觉燥热啊，这些症状
1: 对
0: 吧？你通过这种刮痧的排泄卸掉，把它热气火气给它排出去，对吧？你会能也会觉得就是很轻松很舒服。
1: 它这个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吗？就是我今天刮完之后，我刮完了立马就觉得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0: 其实最主它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对吧？因为你说明你很就是你刮完了，就是至少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你对症了，对吧？你去找医生给你，他给你开了刮痧，给你做了刮痧，对吧？你就是应该有效。你如果做了没效，那说明你不适合，
1: 不适合，
0: 对吧？甚至有的人这个刮痧
1: 病情加重了，
0: 他是偏泄的，对吧？那你身体比较虚，
1: 你需要补，
0: 对吧？你需要补，你可能都承受不了他的这种，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疼痛的。对吧？有的人是不适应的，或者说
1: 刮了一身
0: 泄的气，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排汗泄气，然后做完了人心慌啊、晕啊，或者是不舒服啊，对吧？那说明你就不适合，你本身就是体虚，或者说这个有不适合刮痧的，对吧？这个
1: 就还是要谨慎，
0: 要谨慎的选择。当然，你轻轻的刮，你自己在家，你轻轻的，你不一定要出痧，体表微红也是可以
1: 是
0: 刮痧的，也是可以的。
1: 那么到底哈，这个刮痧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吧？为什么它会这么神奇？而且我看，就是每个人刮出来的这个痧的颜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同一个人，他身体不同的部位，那就同样刮痧，颜色都是不一，深浅不一的啊。这又预示着什么样的问题？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哈，会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0: Hello, 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刮痧。我相信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有听说过，但是可能没有亲自去刮过去治疗过啊，但是多多少少都有听说过哈。那么接下来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到底什么是刮痧，它是怎么来的呢？
0: 首先我们讲刮痧，什么是刮痧，对吧？我们是用比如说刮板，那可能是就是有个专门的工具叫刮痧板，对吧？至于形状的话是各种各样，就是只要你符合它的这个，就是握抓在手里方便，对吧？边缘是光滑的，对吧？可以在皮肤表面很流畅的刮拭，那都可以做刮痧板。然后呢，在皮肤的表面或者穴位，对吧？来操作。当然了，皮肤的表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遵循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的学说，对吧？可能比如说是我们手上太阳的这个就是足太阳的膀胱经啊，或者这些经络啊，它怎么在手臂，怎么在身上，怎么在就是下肢是怎么循行的，我们在它的经络上循行刮拭，
1: 这个很专业哦，
0: 对吧？当然就是这个是我们就是专业的刮痧治疗的时候需要这样子的这个知识，
1: 按照这个理
0: 论
1: 来
0: 操作，
1: 对
0: 吧？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这种养生保健，或者说我们可以教给患者
1: 的，日
0: 常的一些，
1: 对对
0: 对，局部，对吧？就是按照部位来，对吧？然后它其实它这个也是起到一个在穴位的刺激，在这个行气活血、舒筋活络，当然我们中医可能叫这个调整阴阳啊等等，其实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术语，对吧？这个就是刮痧，对吧？
1: 刚刚还有专门讲到一个，
0: 然后它会有一个特征的表现，就是出痧，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我们刮痧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认知当中刮痧就应该出痧的。那当然我们专业的我们知道，其实你微微发红，对吧？过一会儿痧没了，其实也是刮痧，对吧？它是有补有泻的，对吧？就之前刚刚讲过的，对吧？至于这个刮痧怎么来的，那它跟我们，它可能出现很早，它可能跟我们的针灸啊，跟我们的这个都是比它还要早出现
1: 哦，
0: 对吧？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扎针，或者怎么来刮，怎么来推，就是做一些手法，做一些那个，它叫砭石，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工具，
0: 它是一个就是一块石头，它可能打磨一下，可能那个石头可能有一些尖锐的角，它可以刺，那你有个光滑的边，那你就可以刮，对吧？你可以去刮拭，可以挤压，对吧？你可以像点穴一样，用那个角去点压穴位，或者当然以前的就是远古最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穴位，不知道什么是经络，对吧？但是他可以找出来
1: 哪里不舒服，
0: 哪里不舒服去
1: 刮
0: 一刮，
1: 就
0: 刮
1: 哪里，
0: 对
1: 吧？对对对，
0: 他可能刮了这个点，然后好像其他的病好像也好一点吧，对吧？比如说我咽喉不舒服，然后可能刮了喉咙，刮了这个地方天枢，我刮手上的哪个穴位
1: 啊，相
0: 对
1: 应的，
0: 对吧？
1: 然后就舒服多了，
0: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咳嗽好了，对吧？痰好了，
1: 就是中医其实是一个经验医学，
0: 对，慢慢的这个经络输血它就总结出来了，但是最早的时候它只是我们远古先民的一个这个实践操作，尝试，对吧？慢慢的总结以后，所以这个刮痧、拔罐、针灸、推拿这些中医的传统的操作其实都是从这个里面一点一点演化，然后总结最后就是出来的。对，
1: 包括刚刚提到了一个这个刮痧板哈，最早是砭石是吧？
0: 对，石头嘛，对吧？你石头是他们
1: 传导这个热量可能更好一些。
0: 石头的话，砭石的话，它其实有一个热的作用，就是你，它可能比如说它要怎么把它就是分解出来，它可以加热了一下，然后一扔它不就碎了嘛？然后你加热的石头，你放在冷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本身就更舒服嘛，
1: 就那个热的传导就到你身体里去了。
0: 你放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好像左上下移动，也很舒服。
1: 那滚动的那个感觉，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你发现这个你石头即使冷了以后，好像你在皮肤表面进行一个刮刺，就是擦，对吧？它也会缓解你的这个不舒服，对吧？那么就不需要去每次都要烧啊或者什么，你刮完了它也会发热，因为你活血了嘛。而且摩擦生热，
1: 摩擦生热，
0: 对吧？
1: 石头慢慢也开始热起来，
0: 对吧？
1: 你的皮肤也开始
0: 热
1: 起来
0: 了，行，活血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就是刮痧，它也有这种， 就是热的作用，
1: 嗯，热的传导，包括刚刚讲到的古代可能更多的是还用这个黄铜，是吧？现在也有，现在也有专门黄铜
0: 的
1: 这个刮痧板。
0: 我们现在有一类叫专门的铜匾虎符铜匾刮痧，
1: 哦，
0: 它就是用的铜的，
1: 嗯，
0: 那他认为这个铜的传导导热传导就是你的正气啊，或者说我们中医的说的那种就是气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对吧，
1: 就说这个黄铜还能辟邪，
0: 那黄铜还能辟邪
1: 是的是的，
0: 甚至它的形状跟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形状，
1: 对，它会专门做那个形状，
0: 所以它，
1: 嗯，
0: 它讲把哪个部位是哪个对应哪个星，
1: 但是我感觉哈，这个黄铜其实相比其他材质刮起来我觉得会更疼一些，但可能要抹一些精油刮，
0: 它的对，我们所以我们讲就是我们刮痧肯定是
1: 要加，你不能硬刮哈，
0: 我们刮痧肯定是要加东西的，
1: 对，
0: 对，我们 不是直接干的在皮肤表面擦的，
1: 嗯，那不行，那不行，
0: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跟刮痧油，你也可以选择，
1: 嗯，
0: 对吧？你可以选有药效的，
1: 就是精油吗？
0: 你可以选精油，
1: 嗯，
0: 对吧？有各种的精油，有各种的作用，可以有香味的芳香疗法，
1: 对
0: 对
1: 吧？还有什么生姜的那
0: 种精油，可以选中药的精油，
1: 哦，
0: 就是你药的作用，疏通经络、用筋活血、散寒止痛等等，
1: 哦，
0: 对吧？你甚至可以有西药的。
1: 西药是什么？
0: 就是你那种凝胶膏，
1: 消炎药，
0: 对，消炎药，啊，你疼的地方你可以本身你擦那个扶他林软膏，
1: 嗯，
0: 就是
1: 消炎，就是
0: 消炎，
1: 然后渗透到皮肤里面去，
0: 那你要想它吸收，你本身就是一个刮痧，
1: 哦，
0: 对吧？你可以手指把它涂的吸收，那你也可以用勺子给它刮进去，
1: 嗯，
0: 它刮的它吸收掉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本身就是在肌腱这些部位容易疼，
1: 对，
0: 对吧？你顺着它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刮一刮，本身就能够放松缓解，
1: 嗯 嗯
0: 对吧？所以这就是
1: 在辅助一些药物，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刮痧的原理了，
1: 嗯，
0: 对吧？其中之一就是这个。
1: 哎，还真的是蛮神奇的哈。包括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哈，就是刮完了之后，就这些痧到底是，怎么就是从何而来，是怎么出来的，包括可能这个沙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又寓意着什么样的这个身体什么样的问题，稍后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20: 明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15: 手机电量剩余5%。
2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2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吹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一早起来啊就觉得闷闷的，是典型的梅雨季的体感。上午呢是以阴天多云为主，暂时不会下雨，不过到了下午2点钟之后，分散小雨就会陆续登场，傍晚夜间降雨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大家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在这里呢，静静还想给大家解个生活小提醒。第一，家里湿气重，趁着上午没下雨多开窗通通风，衣柜沙发多除湿。第二，闷热天气容易出汗，还请大家多喝温水，不要长期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冷热交替很容易感觉很不舒服。第三，今天下午有阵雨，打算户外打球、散步、洗车的朋友尽量的调整时间，避免被雨淋到。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

0: 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

0: 樊永祥提醒，每年六月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三分之二左右。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五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夏天到了哈，门窗首先你会发现不再紧闭了啊，时常会开门通风。然后呢，我们身体的这个门窗啊，皮肤的气机也是变得更加的活跃了啊。夏季呢，按照中医的说法，这个阳气是浮跃于体表啊，皮肤腠理开泄，那么气血的运行也是更加的旺盛，我们和外界能量的这个交换能力也是会变得更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啊，用刮痧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啊，可能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到底这个刮痧的原理是什么啊？包括很多人会比较好奇的是，刮完痧之后啊，身上会出这个痧，然后颜色也是啊，有深有浅。那不同的这个部位的颜色的深浅，又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医生。陈医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吧。就这刮完了之后啊，这个痧它到底是从何而来？这个痧是什么东西呢？
2: 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痧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就是首先从这个字讲，就是我们有个广义的这个痧症、痧象。它其实就是一个病，或者说一个病的这个表现，对吧？有可能有很多疾病它可能都会有出现这种痧症痧象的一个表现，不仅仅是我们刮出来的这个痧，对吧？当然它可能是一种就是毒气，或者说一种这个排泄就是一种邪气
0: 毒素
2: 的一个表现，对吧？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刮痧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痧，那肯定就是体表的一个痧象，对吧？就是刮出来的这个痧，那它也是就是我们毒素排泄排出来的一个表现，
0: 所以是好事了，就出痧是好事。
2: 出痧呢，就是说明你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疏通了，对吧？
0: 嗯，
2: 你这个痧出来了以后，很多症状就好转了，对吧？当然，我们从现代的医学、现代的研究角度讲，它痧的话就是一个皮下的微循环的一个。就是
0: 出血
2: 了，对吧？胃循环的一个这个促进，对吧？因为你这种痧，它是一个可控的，是一个良性的刺激，它不是一个就是外伤以后出现的那种瘀斑，那个恢复它是比较慢的。那这个痧一般来说就是轻微的，可能两三天就好了，对吧？即使严重一点，它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也好了，对吧？当然了，这个痧的这个表现，它是跟你的身体的状况、跟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对吧，是有关系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痧的它的一个作用，对吧？它对于一些身体比较好的了，对吧？它的这个气血比较通畅的人来说，对吧？它可能就是容易出痧，对吧？因为他
0: 不感觉他们身体好的气血旺盛的，不是应该体内没什么毒素吗？
2: 所以他只是一种表现，他不是说一定是 就是具体的一个毒素，
0: 嗯，就是你是个人瓜 你都会出痧，
2: 就是比如说你锻炼身体好的对吧，
0: 嗯，
2: 那你体内还有乳酸堆积啊，还有，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2: 对,
0: 对，运动过之后腿
2: 还
0: 会
2: 酸，
0: 嗯，肌肉酸痛，
2: 这个排泄的产物，啊，
0: 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
2: 就是正常有一些排泄的产物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吧，那我们刮痧

0: 就是可以帮他这个促进他的循环，而且它也很容易出来，因为是很通畅的，因为它本身就通嘛，对对对，对吧？那如果说颜色鲜红，对吧？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对吧？当然如果说不容易出痧，或者说出了痧以后好的比较慢，那可能确实是一个，就是这个不，就是我们中医讲不通的一个表现，
1: 有淤堵，
0: 对，它是一个淤堵的表现。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一次刮你可能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才消，对吧？然后你接着下一次刮你可能就是提前两天三天就消了，对吧？甚至刮的它后面你可能恢复的越来越快，这也是一个就是疾病在好转，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在疏通的一个表现，对吧？当然你可能在中间你比如说受凉了，对吧？你这个痧
2: 就是你再去刮又不容易出来，又身体又开始堵了，
0: 出来了以后又这个不容易恢复了，对吧？那还是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2: 所以就如果说第一次去尝试刮痧的朋友，他可能会就是颜色会比较深，会不会有人就是那种黑色的比较深的深紫色的那种？
0: 有的人他所以这个痧的颜色的话其实有很多因素，
2: 嗯，
0: 对吧？他比如说我第一次我刮得很重，
2: 嗯，对吧？就是因为他可能第一次他觉得这个没感觉，对吧？你加点力，对吧？用点力气，对吧？我吃疼，或者觉得说我花钱了，你得给我，
0: 身体好没事，你给我扛得住，扛得住，你都给我刮，对吧？然后刮得多了，对吧？刮的时间长了，刮的深了，
2: 嗯，
0: 它容易就是会容易发紫发黑，
2: 嗯，
0: 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本身肌肉或者说那个部位，它就是一个就是比较
2: 疏松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哪里呢？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腋窝的这个下面，肩胛骨的侧面这个地方，对吧？这个我这个地方我观察经常就是拔罐，
2: 是不是羊肉吗？这个
0: 偏后背一点，对吧？就是那个地方肌肉比较就是疏松吧，或者说肌肉相对它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丰厚的肌肉的地方，
2: 嗯嗯，
0: 容易拔罐变质，容易刮痧子，对吧？特别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些皮肉筋骨的一些缝缝里面，
2: 那它就是可能容易有淤堵啊，有这种结节，对吧？有这种就是块状的或者纤维状的这种就是堵的，对吧？它这个地方其实很容易出现。那我们可能就是通过刮拭的办法，然后让它疏通了，对。
0: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一味的去纠结于你就刮痧出来的这个颜色，哎呀我颜色深，我是不是就说明我的这个身体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淤堵啊，这个也不一定的，
2: 不一定，对吧？
0: 一方面还是有取决于这个给你做刮痧的这个人，
2: 你第一次去刮的话你应该是有轻到重，就是你应该先轻微的刮痧尝试一下，
0: 就是循序渐进，
2: 对吧？你适不适合刮痧，你刮完了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泄了气一样，比较虚啊，或者怎么样，对吧？你可以轻微的刮，
0: 嗯，
2: 可以皮肤微红，对吧？刮完了你是不是比较舒服，还是说你觉得比较累，对吧？你可能有的人他确实太虚了，就是刮完更累了更难受，对吧？那也是有的。
0: 他可能就是起来之后都觉得哎呀人好累啊，都没有尽走路了。
2: 我们一般刮完痧以后就是要多喝点水，对吧？他其实还是就打开了毛孔，
0: 就是汗孔毛孔，然后让它的这个就是体表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就出来了，就散发掉了。对对。哎，那像这个天啊，这个刮痧是不是连空调都不能开啊？那会不会很热？这会不会刮了一满头一身的汗？
2: 那也没有这么，
0: 我总感觉会很疼。
2: 但是呢，就是在空调房里温度合适，
0: 嗯，
2: 避开风的方向，就不要风口下面，对吧？其实你在，只要你不在风口下面，然后呢温度你当然相对的应该是高一点，就是你双方操作者也舒服一点，然后呢你就是受术的这个患者，你也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当然
0: 要保重一些，我觉得
2: 这个温度相对就是高一点会更容易出痧一点，
0: 对吧？你
2: 热敷以后再去刮，或者说你做个什么治疗疏通了，对吧？你就像这个推拿，对吧？我给你先
0: 做个引导术，是吧？
2: 就是开通了以后，然后你再刮，那可能很更容易
0: 效果更好，
2: 就出来了。对，另
0: 外
2: 就是刮痧也是有不同的手法，是吧？对，其实刮痧它有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平着刮，然后竖着，就是板子的角度。
0: 平着它是比较放松一点，竖着挂可以就是更加把肌肉可以更大的压下去一点，你甚至有这个刮痧板有的尖角的地方也可以用脚来就是顶再刮。当然这个是刮痧板的，这是我们的操作方法，
1: 就是你看你拿的什么刮痧板。
0: 对，还有
1: 也是有，
0: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刮痧，你可以挑痧，你可以就是叫我们叫放血，其实也是就是浅浅的放血，
1: 嗯，
0: 对吧，它也是痧的，就是出痧的一种，
1: 嗯，
0: 对吧，这种是就是用不同的东西来做，甚至你可以徒手来做拍痧拍八虚，
1: 还有揪痧，
0: 揪痧，
1: 嗯，就用手揪，
0: 你甚至可以把它这个怎么把它就是搓，对吧，可以揪可以挤压。
1: 哎，您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哈，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可能女生相对更多一些吧，就是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用那个热水洗澡，然后你在搓的时候，你搓完了之后洗完澡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我身上这一块皮肤好像有那个出血点，那种红红的出血点，就感觉像是那种出痧一样，就是揉搓的手法导致皮肤出痧了。
0: 也其实就像一个刮痧操作了，我觉得，因为你洗澡本身这个是热，然后毛孔就打开了，
1: 对
0: 然后你擦拭的时候，
1: 搓的时候
0: 就是一个刮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个特别是用一些搓澡巾啊或者什么的，你擦拭的一个过程，对吧，你甚至就是我们什么所谓搓坑的这个用点劲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个刮，
1: 嗯，
0: 对吧，
1: 那就太容易出痧了吧，
0: 对，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热的环境下就是容易出痧，
1: 对
0: 吧，而且这个你洗的时间长的话本身毛孔就打开了，
1: 嗯，
0: 对吧，你这样子再轻轻的一搓它就是出痧就红掉了。
1: 哎，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容易这种洗澡都容易出痧的人群是不是意味着身体有什么小问题呢？
0: 还是应该我们应该去辩证的去看嘛，就是还是应该医生去，就是根据你平常的情况
1: 啊，
0: 对吧，身体的
1: 问诊一下，
0: 对吧，你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这个，因为它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就是湿气重的表现，或者是体内毒素比较，就是要排泄比较毒素比较多的表现，对吧，
1: 嗯，
0: 那更多的还是应该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去找医生去
1: 要辩证的去看，
0: 辩证的去看，
1: 是的，那就是如果是专业的这种刮痧的话，它这个时间有没有特别讲究呢？
0: 时间的话我觉得因为它其实前面讲到了一个阳气外泄，就是它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阳气更容易浮于表面，然后呢我们去刮痧是促进它的阳气跟外界的交通，对吧，就是互换，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本身就更容易做，就更容易去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夏天的时候这个环境温度也很合适，不会受凉，对吧，然后呢在一天当中我觉得可能在上午的时候阳气生发的时候去做更好一点，对吧，你到下午到晚上你本身就是为了让你的阳气跟外界做一个交换做一个疏通的，对吧，你这时候再做的话呢不利于你的睡眠，
1: 效果不好，
0: 对吧，你可能就是效果会差一点，
1: 哦，
0: 对吧，我们睡眠要阳气要进入阴的当中，对吧，对，
1: 所以还是要尽量的选择在上午的时间段，
0: 上午的时候，对吧，
1: 九十点钟
0: 环境合适温度合适的时候去刮会更好一点，
1: 效果会相对更好一些啊。另外这个刮痧哈，就是您刚刚讲了可能第一次刮第二，那这个中间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间隔，大概多久刮一次呢，这个频次，
0: 你等上次刮的痧消了，对，
1: 等消了就可以去了，
0: 对，你或者第二次刮就不刮那个部位了，
1: 换一个部位
0: 对吧，或者说就是换一个这个问题，换一个
1: 部位，比如说我这次我刮的是脖子啊后背，
0: 或者下次
1: 腰腿
0: 对吧，因为你一次性把颈腰背全都刮了
1: 太狠了
0: 对吧，
1: 身体吃不消，
0: 有的人吃不消，
1: 对卸得太狠
0: 了，所以你可以分开来刮，
1: 哦，
0: 对吧，
1: 那如果是不是在同一个部位的话就没有说要等到这个痧全部灰消掉之后再去刮这个说法了，
0: 就是你可以休息两天你觉得差不多你觉得可以的，你可以去刮，对吧，对，
1: 也不要太频繁，
0: 它还是偏泄一点，对，
1: 身体虚的人可能也不能频繁的去做这个操作，那么在这个夏季如果要选择去刮痧的话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一般其实都是一边常规的一些注意，比如说你刮完痧以后不能马上去喝冷饮， 对吧？你不能马上吹空调，吹风受凉，对吧？不能马上就去洗澡，对吧？你
1: 热水澡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你毛孔就打开了，你热水澡那你就湿气
1: 湿气又进去了，
0: 进去了嘛、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一般的话我们过3到4个小时以后。
1: 这么久，
0: 对你，所以不适合晚上或者下午刮嘛。你上午刮完，
1: 对对对对对，
0: 下午正常，然后晚
1: 上洗澡，正常运动啊，
0: 是
1: 晚上洗澡时间差不多可以
0: 隔开，然后刮完痧以后、喝点水，对吧？
1: 补充点水分，
0: 补充点水分，
1: 嗯、
0: 然后休息，对吧？然后自己去观察，对吧？
1: 嗯、
0: 这些都是就是常规的一些。
1: 嗯嗯嗯。哎，有没有就是那种刮痧刮得很会伤害到这个表皮皮肤的问题？
0: 刮痧的。它的这个出痧它其实就是我们更多的是皮下的出血，
1: 嗯，
0: 当然你如果说硬刮或者说操作不当或者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或者是刀本身有那种毛刺有划口有或者有什么、你把皮肤划破了，那肯定是就是损伤皮肤是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对吧？那个就是首先你刮破了你就不能再做了，
1: 嗯，要等这个皮肤完全愈合了，
0: 完全愈合了以后，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吧？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刮痧的操作，它其实就是常规的操作，它不损伤皮肤，它不破皮。
1: 嗯嗯，所以如果说您有就是想了解这个刮痧，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哈，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个会更好一些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陈永将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
0: 好的，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5: 相信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
7: 交通广播，
6: 为爱全程导航。
8: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9: 天气越来越热，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各种致病微生物进入到滋生活跃期，食源性疾病也到了高发期。近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每年6月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总结5种夏天易藏病菌的食物。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刘芳表示，食源性疾病主要致病因素是食品中致病细菌大量滋生，以及过度摄入冷饮所引发胃肠道血管急剧收缩。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表示，致病菌喜欢以下几种食物，在高温高湿天里一定要注意。首先是肉蛋奶、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主要污染肉蛋奶及其制品，其中鸡肉鸡蛋最容易被污染。此外，

0: 蔬菜水果也可能被其污染。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当中，沙门氏菌占比为70%到80%。感染症状呕吐、腹泻、腹痛，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儿童、老人和孕妇，感染症状较重，会出现寒战、惊厥、抽搐和昏迷等严重的并发症。第二是海产品，副溶血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呢是一种嗜盐性细菌，存在于海水、沿海环境、海底沉积物和鱼贝类海产品当中。感染症状是恶心、呕吐，但次数不多，其周部阵发性绞痛、腹泻，常呈水样便，可能出现低热，严重者会脱水、血压下降，甚至休克。水果凉菜致病性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在恒温动物的肠道内普遍存在，主要是在大肠，且多数无害，但某些某类的大肠杆菌致病性强，能够引起腹泻、出血性肠炎等症状，被称为致病性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经常污染肉、蛋、奶及其制品、水果、饮料和凉菜等。感染症状会引起严重的痉挛性腹痛和反复发作的出血性腹泻，同时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冷食肉类，单增李斯特菌。单增李斯特菌的生命力顽强，在冰箱冷藏室仍可以生长繁殖，午餐肉等冷食肉类是其较为青睐的食物。新鲜奶酪因为水分高、酸度低，也容易受到污染。此外，肉类、蛋类、禽类、海产品、乳制品、果蔬等均可以被污染。感染症状，感染之后3到70天出现轻微类似流感的症状，偶有腹泻或者是其他的胃肠道症状，严重感染者可患脑膜炎，孕妇感染可能会导致流产、早产或是新生儿感染等严重后果。高蛋白和高淀粉的食物会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喜欢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比如肉、蛋、奶及其制品，也偏爱米饭、月饼等高淀粉的食物。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伤力有限，但如果在食物中大量繁殖，就可能会产生肠毒素。它的耐热性很强，100度加热30分钟都不能完全破坏。感染症状，人吃了含有肠毒素的食物后，会出现恶心、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预防食源性疾病最关键的就是要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食品安全五要素。首先是要保持清洁，洗手能够洗掉很多致病菌，除了餐前便后要洗手之外，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生熟食品交替时，也要注意洗手。厨房要保持清洁，尤其是碗筷、刀具、抹布等。生熟要分开，要使用2套刀具、案板、器皿，分别处理生熟的食品。烧熟、煮透，肉、禽、蛋和海产品等食物要彻底做熟。要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绝大多数的致病微生物都喜欢室温环境，熟食在室温下存放别超过2小时。所有熟食和易腐烂的食物应当要及时冷藏，冷冻食物最好别在室温下化冻。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水果和蔬菜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表示，隔夜食物能不能吃，关键是要看储存的条件。一般建议剩饭剩菜在室温下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超过2个小时，因为20度到30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比如35度到37度是接近人体内脏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最宜生长的温度。 因此剩菜剩饭尚有余热时，就应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的多费一点电，但是更加安全。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繁殖。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置过久，比如说隔夜了，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等，细菌容易超标，可能会导致腹泻等问题，最好就别吃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3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3到28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中夜里是雨量中到大，气温23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之前提到的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松南双方机场4公里的事故已经处理结束，但后方仍是车多缓行。同时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出口4公里同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镇江市社保中心针对近期多地发生的冒充社保中心发送诈骗短信案件，发出紧急防骗提醒，呼吁市民切勿轻信，不要点击链接，谨慎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资金的损失。市社保中心提醒大家，人社部门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要求市民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账，也不会索要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所有由官方发送的短信绝对不会附带任何不明来源的网址链接。市社保中心呼吁广大市民互相提醒，尤其是帮助家中老人提升防范意识。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以通过上述官方渠道立即核实，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今天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启幕。本次展览是由该馆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打造，以详实史料还原正义审判史实，迎来各地游客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本展览全景是系统完整地再现了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的历史全貌，细致呈现战犯当庭认罪伏法的珍贵史实，再现了新中国这场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司法审判。

0: 再来看到昨天抖音电商在北京举办侵权仿冒治理开放式活动，正式宣布上线肖像保护功能，并且已经邀请部分带货达人试用。带货达人可以提交姓名、肖像等保护信息，实时维护授权账号和店铺名单。平台将利用模型识别、核验授权信息、阻断相似内容传播等功能，主动识别并拦截 AI 仿冒、盗用素材等交易类侵权内容。根据抖音电商披露，截止到2026年6月，平台已经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超过1.2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商品超过4.8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内容超过26.1万条。与此同时，抖音电商肖像保护功能已经累计保护180多位头部达人，主动拦截侵权账号9.2万个，约为平台既往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数量近8倍，主动拦截商品18万件，主动拦截侵权内容26万条。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是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2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我市仍处于梅雨期内，未来5天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3号、4号夜里到5号白天，我市将会有2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均为中。

0: 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的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3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中夜里是雨量中到大，气温23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88.8 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之前提到的 GL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南出口4公里发生的事故，都仍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L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收放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都是受车辆的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7月4号将会迎来暑运的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比较高，今天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然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在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昨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

0: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0，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今天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根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作风。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询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决裁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首日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洞穴中发现古代人类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证实洞穴岩壁能够长期保存人类遗传信息，这为利用遗传学方法研究人类活动开辟了新途径。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儿子，别抱着手机。
6: 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7: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6: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7: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6: 嘿，真棒。
7: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8: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

0: 晚高峰。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就不迟到。
0: 人呐
1: 啊，
0: 到了这个岁数，
1: 哎呦，您到哪个岁数了就？
0: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
1: 啊，
0: 已经是不能生气的年纪了。
1: 好家伙，为什么呢？
0: 你气血足吗？
1: 我这
0: 你气血不足
1: 哦，
0: 你怎么生气呢？你生不起来这个气，
1: 哎呦，
0: 没有气给你生。
1: 听见了吗，朋友们？
0: 明白吗？
1: 一套一套的，陆老师坐在这儿一推起来，你这天天熬夜呢啊！你这家伙，这一点了还要搁那儿发呢，还晒呢哈？
0: 对呀、啊，所以我气血不足嘛。
1: 对呀、啊，
0: 你记得你小时候第一次熬夜是什么时候吗？
1: 好家伙，那太久远了，那得六十年以前了呢。
0: 你才是到岁数的人
1: 啊！对呀、啊，我气血不足啊！
0: 哎呀，您今年八十多了得！哎、
2: 我今年哎呀，就来做节目都是万幸、啊。
0: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的时候。
1: 啊，那小学，
0: 小学的时候，因为初中的时候就不应该算熬夜了，那都是有理由的，要学习嘛。
1: 对，那时候你已经放弃了初中了，
0: 对，
1: 放弃了你的初中。
0: 哎，我已经没有初中了，是吧？然后就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特别兴奋。
1: 啊，
0: 忘了是干嘛了，我不记得干嘛了。
1: 哦、
0: 总之就特别兴奋，
1: 这么个意思，
0: 就在床上反复的打滚儿、然后
1: 好家伙，反复的打滚儿，
0: 翻来覆去，辗转反侧。
1: 哎呦呵，
0: 我一睁眼一看，嚯，12点半了。
1: 哎呦，
0: 当时吓坏了，因为小的时候父母都跟我说啊，说你为什么要早点睡觉呢？是因为睡觉长个儿。
1: 对，
0: 你不想长高了吗？啊，
1: 是啊，
0: 你不想长高了吗？你知道吗？你要长高，你长到的那个高度，你才能去游乐场玩哪些项目。
1: 对，
0: 你1米2以下，有些项目你不能玩的，你知道吗？
1: 都听过这个课。
0: 哎呀，你说我当时就害怕，
1: 都拿这吓唬。
0: 完了，我长不高了，
1: 完了
0: 啊
1: 啊！
0: 我怎么办呢？
1: 哎呀，
0: 非常非常的，就是
1: 惊慌，
0: 惊慌，
1: 惊慌失措，
0: 完全没有想到
1: 啊，
0: 现在的自己能如此疯狂的熬夜，
1: 因为现在不长个了呀。
0: 哎，有道理哈。
1: 对呀，你怎么能这么嚣张？因为我反正我也定型了，
0: 定型
1: 了，哎、我不长个了。
0: 哎呦，是是是，哎、现在我看到12点半，
1: 就是
0: 还早
1: 呢早呢啊，再刷一个小时。
0: 12点半算什么呀？
1: 哎呦呵，
0: 我12点半睡到8点半，我能睡7个小时。
1: 有的时候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昨天晚上就是您这种想法，
0: 然后呢，
1: 我刷到了1点多，
0: 然
1: 后呢，我就分别在2点多、3点多、4点多和5点多打死了4只蚊子，
0: 都醒了一遍，
1: 1个小时弄我一回呀，我天
0: 呀、哎、呀！你看你今天气血不足，
1: 气血不足，
0: 生不起来气了，
1: 是的啊，
0: 怪不得少哥这么平和，
1: 哎，特别的这个恬淡啊，
0: 恬淡，
1: 哎，
0: 你是咸淡。你不甜的、我得尝尝咸蛋啊、
1: 那是吗？那我还当超人去呢、
0: 但你知道说句实在话，小的时候有些话真的很害怕
1: 哦，是吧？
0: 有些话不敢听的。
1: 对。

0: 对对对，说什么耳屎不能吃，口香糖不能咽喽，西瓜籽儿不能咽了，
1: 哎、
0: 啊，这些都有，
1: 哎，这些还好
0: 啊，是吧？
1: 什么不能听到呢？就是害怕自己以后啊，你以后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
0: 哦、
1: 我这很容易焦虑，我小时候就焦虑，
0: 你看
1: 尤其是这个长个儿、
0: 嗯、
1: 因为我一直到初一的时候
0: 啊、
1: 嗯、就是班里的小个儿，
0: 哦，所以您特别在乎这个。
1: 对，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哈、
0: 嗯、
1: 一开始呢个儿也不是特别高
0: 哦，
1: 然后呢他初二那年
0: 开始蹭蹭长吗，
1: 留级了啊、留级了对，然后呢就没联系过，就很长时间没见到他嘛、
0: 哦、
1: 就不在我们班了嘛，
0: 哦、啊、
1: 等到初三的时候，
0: 嘿，
1: 他正好初二嘛，
0: 嗯，
1: 那个时候见到他长了一米八几了，得，
0: 我天哪，初二都一米八几了，初三
1: 也就一米七就一米八了、啊、
0: 哎呦呵，够意思，
1: 惊呆了。
0: 嗯，
1: 后来那大哥篮球打的就是初二
0: 啊
1: 他们班五个人
0: 嗯、
1: 啊、压整个初三打，
0: 哎呦呵，真厉害。
1: 我就记得这个人，
0: 你看
1: 特别可怕，他站我旁边我得抬头看他，
0: 就记这大哥姓刘，
1: 叫
0: 就给起刘吉，
1: 然后就觉得长个这事儿特别重要、
0: 哎、您也有过这样的阴影？
1: 有，就我们也和他们以前是在我们班一起打篮球、
0: 哎、
1: 后来他到初二了以后呢打出名气来了嘛，
0: 呵，
1: 打整个初三嘛，后来我们班还跟他们一起打过球，
0: 哦，
1: 就是他那个中场的压制力非常可怕，
0: 太厉害，
1: 那个时候身高你高了一掌，
0: 对，
1: 什么概念，
0: 这就厉害了，
1: 对呀、啊、
0: 他们光在中场倒脚你们都接不着球，
1: 倒脚，
0: 对，是不是那会儿还那个发角球什么的啊？
1: 那个足球，中锋啊，打中锋在篮下啊、
0: 哎，
1: 优势非常明显。
0: 你看
1: 那个时候，就是他把手伸起来、
0: 嗯，
1: 你再去就干扰他，你对他形成不了干扰，
0: 啊啊、够不着，
1: 够不着，完全够不着，
0: 你给打他膝盖，
1: 我这。我还得跳起来是吧、啊、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自己长不高。
0: 哎呦，您这里我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经历。我当时小时候，你知道我特别向往一个地方，你知道哪儿吗？
1: 嗯，
0: 深圳。
1: 深圳，
0: 对，
1: 不怕影子鞋。
0: 哎呀，是当时我那影子鞋的呀。哎呀，我们这家长，哎呀，无语了。
1: 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啊，有空的话来参与今天的互动。我们今天就聊这个
0: 啊，就聊这个，
1: 哪些话
0: 啊
1: 你最不想听到？
0: 哦，那肯定有说什么老了、胖了、丑了的。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的全名？
0: 你看我的全名。
1: 小时候父母喊你全名。
0: 哦，哎，对，
1: 给你出事儿了。
0: 对，
1: 大事儿啊！
0: 哎，好像我小时候真的还没喊过全名，
1: 好多时候都喊你宝宝，
0: 嗯，
1: 喊你小名，
0: 哎呦，
1: 啊，喊你乖乖，
0: 哎呦呵，
1: 什么时候开始喊你的全名了？赵长江，
0: 哎呦呵，打着瓜子就上来了，哦、
1: 这么严重吗？
0: 是是是、哦、
1: 啊，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聊天。此时此刻啊，今天我们是在交警支队的直播室里啊，
0: 嗯、
1: 通过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还都还不错的啊。
0: 哎，
1: 刚刚看到那个珠芳路润州路那边已经车开始多起来了，
0: 是在逐步增长。
1: 这是哪儿啊？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
0: 哎。
1: 视角不太好、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稍后也会和大家持续关注，
0: 嗯，
1: 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0: 聊一聊，
1: 参与互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
1: 啊、咱们这首歌 啊
0: 这来了，
1: 梁静茹、
0: 哎、哪两还真是梁静茹，哎呀，
1: 听不到
0: 哎，反正你说什么听不到，哎，
1: 您是故意的吗？
0: 故意的啊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我们又回来了，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一路畅行少不了您，
4: 哎，那是啊，
3: 啊，也少不了少哥，啊，
4: 少不了我吗？
3: 少不了，
4: 我觉得有我没我差不多呢。
3: 明天啊，
4: 啊，
3: 咱俩都不在，
4: 说明啊，这个节目啊，还少不了范老师。
3: 明天呢，有点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任务啊，
4: 哦，
3: 正好咱俩这有点事儿。
4: 对对 对, 对，
3: 明天呢，请范老师过来帮我们这个撑一撑啊，
4: 嗯，撑撑场面。
3: 这个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
4: 对，
3: 那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聊的是哪些话你最不想听到？
4: 是
3: 啊，就很多朋友啊，在不同的年纪有不同想听到，不同不想听到的话。
4: 是，以前是听着就害怕，
3: 对，
4: 现在是听着就爆炸。
3: 小的时候就很害怕听到这个自己犯错了，
4: 哎，
3: 被指责，
4: 对，
3: 被批评。
4: 嗯，
3: 到我们这年纪啊，就怕什么呢？
4: 怕什么呢？
3: 啊，怕孩子成绩啊。
4: 哦，
3: 老师找您啊，
4: 哦，
3: 是吧？
4: 我小时候就怕老师找我，
3: 啊，
4: 嗯，现在还怕老师找我，
3: 嗯，对呀，
4: 啊，都是我的阴影啊。
3: 啊，老年大学的老师也找你，
4: 不不，就孩子的老师，老
3: 你爸妈呀，
4: 老年大学，
3: 你也很害怕，害怕医生说的，
4: 嗯，哦，害怕医生说的，
3: 对不对？
4: 嗯，
3: 你说这个父母也到一定年纪了啊，
4: 嗯，
3: 也生怕他们哪有个不舒服的，
4: 是，
3: 对不对？那我们这年纪是上有老下有小，太不容易了，
4: 真不容易。
3: 你说到这儿，我得，
4: 你害怕路边人说的。
3: 路边人，
4: 哎，有毛病，你走吧。看出来了，走吧，别回头。
5: 哎呦，那个卖拐是吧？
4: 那是叫卖拐啊？对对对对，卖拐。哎呦，我
3: 天！当然了，今天呢，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耳朵有关的一个小科普。
4: 跟耳朵有关？
3: 对呀，很多朋友喜欢掏耳朵，
4: 嗯，
3: 啊，这总觉得自己啊，这个耳朵里痒痒
4: 哦。

0: 掏了耳朵了，
1: 有这样的、
0: 哎、呀，拿一个这个什么掏耳勺，掏耳勺也有很多很多全新的，
1: 哎呦，
0: 款式，
1: 哎呀，
0: 带视频的，
1: 哎，对了，
0: 啊、
1: 那带灯光的一弄都过时了，带视频的，
0: 替换头，
1: 对，
0: 镊子有夹子啊、
1: 哎，
0: 小头大头、啊，
1: 机械臂，
0: 大家在家里就开始慢慢的这掏耳朵、
1: 哎，你在电视上操控它，就跟玩游戏似的，给你耳朵掏干净了，
0: 就这么高级哈，
1: 跟你说话，哎呀，
0: 跟我说话
1: 啊，就跟你讲故事，边掏耳朵边听故事，
0: 那是人。人工智能吗？
1: 好不
0: 这么先进吗？你是在逗我吗？帅哥，我没见识过，别欺负人了你、啊、
1: 这不是畅想吗？咱们
0: 畅想啊，
1: 是吧？是吧？
0: 你说的跟唱的似的，是吧？
1: 啊、说的跟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掏起来了，
1: 对，
0: 因为掏耳朵确实很舒服，
1: 掏起来。
0: 对呀、啊，掏耳确实很舒服嘛、
1: 哎。
0: 我从小就很喜欢掏耳朵，
1: 是 是, 是。
0: 我第一次掏耳朵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啊，当时我这个舅妈，我弟弟啊，
1: 啊
0: 弟弟给他给他我。给我弟弟掏耳朵呢？
1: 哦，
0: 我弟弟就是特别不爱
1: 掏耳朵，
0: 啊！
1: 呵，
0: 当时呢，他给我弟弟看了一眼我弟弟的耳朵，嚯！
1: 哎呦呵，
0: 里边啊都是，现在这放在短视频里啊，
1: 啊，
0: 都叫大矿。
1: 哦，好家伙，
0: 好大一块儿啊！
1: 跟弟掏耳朵，
0: 我弟
1: 那都解压视频、
0: 就是不肯掏
1: 啊，就是不掏，
0: 不肯。
1: 嗯，
0: 我说我来呗，
1: 嗯，
0: 哎，就给我掏了。哎呦，
1: 一看
0: 发现新世界了、啊，
1: 里面一个电饭锅
0: 啊。对一架钢琴，
1: 哎呀，
0: 一辆车是吧、
1: 啊？怪不得说耳朵里嗡嗡的呢。
0: 哎，油车还是好车呢，跑车一嗡嗡。
1: 哎呦我天哪！
0: 塞辆车进去是吧？
1: 太厉害了啊！
0: 就很舒服。后来我就老是让我妈给我掏耳朵。
1: 哦，这么个
0: 啊、很喜欢掏。后来长大以后呢，这个我也很喜欢掏耳朵。
1: 嗯、
0: 有一次掏多了。
1: 耳朵疼，
0: 硫磺水，
1: 好家伙，
0: 啊、太多了，
1: 伤着了。
0: 对啊、
1: 嗯，
0: 去医院看是发炎了啊、
1: 嗯。
0: 哎，这个耳朵不能随随便便掏啊。
1: 对，
0: 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呢，去医院啊，就觉得听声音特别的闷，耳鸣
1: 哦，
0: 看病了啊、
1: 哎。
0: 结果医生就说呢，你耳朵长毛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耳朵长毛了，
1: 是我理解的那个发霉了那个长毛了吗？
0: 差不多吧啊，
1: 好家伙，
0: 这个有可能啊，就是和采耳有关系。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耳部的清洁和这个采耳啊。
1: 好像要不说这不能采耳
0: 呢。大多数人不需要频繁的掏耳朵。
1: 对，
0: 大部分人家里肯定都备着什么棉签儿、
1: 啊，
0: 现在还有那种带胶的那种棉签，就给粘出来。
1: 啊、对对对对，有、
0: 啊、说你棉签往里怼不太好
1: 啊，能给怼回去
0: 啊。对，带胶的那种啊。
1: 哎呦，
0: 然后呢也有挖耳勺啊。
1: 对，
0: 每当耳朵难受的时候，你就下意识掏一掏啊。
1: 你这以前我们没有挖耳勺，还拿什么挖吗？
0: 拿那个
1: 发卡
0: 、
1: 哎，
0: 黑的黑那小发卡。
1: 对对对对 对、
0: 啊。但实际上你的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如此精致的去清理，
1: 哦、没必要
0: 啊。这个东西耳钉凝哈、
1: 啊，耳钉凝。
0: 虽然被冠上了屎的字眼啊，耳屎，
1: 耳屎，
0: 但它可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啊，
1: 那真不是。
0: 它对人体啊大有用处。
1: 嗯
0: 啊，虽然耳朵眼很小，但这个钉凝的存在呢，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
1: 对，
0: 比如说一些细小的尘垢啊、昆虫啊，
1: 哎，
0: 同时呢含有油性成。现酸性的这个钉凝呢，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
1: 哎，对了，
0: 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成为一个潮湿又多碱的天然培养皿。
1: 好家伙，
0: 有人或许会担心说，耳钉凝是不是越积越多、
1: 嗯，
0: 最终堵塞耳道，听力下降呢？
1: 啊，会不会呢？
0: 这种情况也有，
1: 叫
0: 钉凝栓塞，
1: 有一个专业名
0: 啊。确实，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但大多数人不必担心。
1: 哎，
0: 啊、你的外耳道和耳蜗之间有一层薄膜作为屏障。
1: 嗯
0: 啊，钉凝呢是过不去的啊、
1: 哦，
0: 主要集中在外侧啊。
1: 对对对，
0: 它也会不断的向耳道的这个道口，就是耳廓移动。
1: 嗯，
0: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有咀嚼和吞咽的动作
1: 啊。对对对，
0: 哪怕你运动的时候，
1: 嗯，
0: 它就会不经意的掉出去。
1: 哦。
0: 啊，所以呢，你不需要如此频繁的清洁。
1: 对对对，你一说这个钉凝栓塞，我就想起我一哥们儿
0: 啊，
1: 他就是这个。
0: 栓塞啊，
1: 他就听不清人说话，他就说我听别人说话声音都特别小
0: 哦，
1: 所以他这个说话声音大，然后别人跟他说话呢、
0: 哦、
1: 也得声音大，去医院一看就是这个
0: 哦，
1: 但是呢一掏的特别特别疼，滋哇乱叫，摁、哦、都摁不住，
0: 对对对、啊、
1: 最后呢怎么办呢，哎，就不管他了，他在小学一直是听声音特别小，
0: 小学啊，
1: 哎对
0: 哦，
1: 所以后来就游泳，有一回游泳去了，在这个水里面呢，它潜水可能是泡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然后这个哎上来之后，他说我耳朵里怎么有声音呢？
0: 哦，
1: 然后他就开始揉这个耳朵，揉揉揉揉揉，自己把这个东西给揉出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块，就比那个大拇指甲盖还大，
0: 哎呦，
1: 特别吓人，哎呦，我说这什么玩意儿？然后我们一看，他说，哎，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大？他说，哎，好了，然后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你的耳朵啊，也可以聊聊听不到那些事儿啊。
1: 哎，
0: 同时呢，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个路况信息
1: 啊。
0: 接下来要进入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1: 行嘞，
0: 这是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1: 树上唱歌，
0: 我小时候就怕说怎么啦，又上树啊？
1: 又上树，
0: 要上天呢？
1: 上房揭瓦呀？
0: 咱们半点之后再聊。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

0: 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三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5:40啊，
1: 哎，都5:40。
0: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这个，郑东路这边车来车往的，电瓶车不少，
1: 是啊，
0: 行人也多啊，
1: 哎，
0: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没错。
0: 市区的其他路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1: 我看一看，我想看的碎。

0: 道，
1: 隧道倒还好。
0: 哎，
1: 现在进入的车速不减，
0: 嗯、对
1: 啊、
0: 七七八八
1: 啊，可以说是就以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出口
0: 也
1: 是
0: 不错
1: 啊。往南徐大道那边去的话呢，流量也不是特别大。
0: 对对对，
1: 排队也没有很长啊，
0: 算是很正常，
1: 还算是比较舒服的啊。
0: 是是是，
1: 开的啊。那么大家如果这个时候正好行驶在这些路段的时候，应该还算是挺顺畅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学府路、焦山路这边呢，也还好。
0: 哎，今天真是啊，
1: 也还好啊。
0: 到了这个晚高峰了啊，车没有那么多，
1: 东西向。的哈，
0: 对对对，
1: 可能还得再过一会儿。主要现在学生放假，
0: 哎，
1: 对，啊、这个暑期了嘛，啊，
0: 你看这个焦山路上，
1: 焦山路
0: 排队
1: 的
0: 多一点，
1: 看这一个绿灯，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也
1: 哎，
0: 还
1: 挺长的，
0: 哎呦，
1: 还
0: 挺长，估计够呛。
1: 焦山路这边还是比较多的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一个绿灯应该过得去，我感觉
0: 差不多，
1: 我感觉应该过得去，
0: 哎，
1: 啊。就一个过不去就两个嘛，是吧？
0: 对，没错，
1: 两个过不去就仨个，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我发现司机朋友们应该最不爱听到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啊，
0: 一红灯过不去等一个呗，第二过不去再等一个呗，
1: 最不想听到的话。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哪些话呢是你最不想听到的啊？
0: 没错，
1: 也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啊。当然，您得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对，您这个等红灯啊，或者是说你停下车来了啊，在家了快上楼之前，跟我们聊聊。
1: 是啊，如果说您这个这开车在路上呢，那就还是集中注意力比较好。
0: 对，听我们说就行。
1: 是的啊，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想告诉大家啊，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听得到，
0: 哎，对
1: 啊，就比如说茶派冠名的海底世界暑期活动
0: 哦，你听得到，
1: 你听得到，
0: 听得到了，我们说了，您肯定听得到。
1: 咱俩从说转换到唱
0: 啊，
1: 以后少来这些操作，
0: 毫无痕迹，
1: 感觉非常差劲。
0: 没有没有，我们是什么呢？都是感情，
1: 感情，
0: 哎，一点
1: 技
0: 巧没有。
1: 全是感情，
0: 全是感，
1: 全是感情。
0: 哎呀，
1: 大家说感情你就别唱了吧，感情是吧？
0: 有感情就闭嘴是吧？
1: 哎呀，这个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各位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戏精大派对，
1: 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样，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
0: 没错啊，
1: 很多活动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都说了这个海豚馆升级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
1: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全暑期全日常态化的精彩不间断，
0: 哎，
1: 哦，
0: 有日常化的有什么呢？像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
1: 对，
0: 人鱼公主见面会
1: 有，
0: 银鱼风暴
1: 好看，
0: 哎，萌宠投喂
1: 是，
0: 海洋科普讲解，那，
1: 啊，
0: 这个都是轮番上演啊，咱们去了这些精彩的东西都能看得到啊，
1: 没错啊，
0: 哎，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式的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
1: 你清爽相伴，你看起来要哭了，这
0: 对呀，啊，你太清爽了嘛，是不是啊？你这时候你不得喊句相伴
1: 啊？那你再来一遍，
0: 清爽
1: 相
0: 伴，吓我一跳啊！哎呀，我准备都没准备住，是不是啊？
1: 不是你要的吗？
0: 不过也是啊，欢迎大家带上家人和朋友，咱们相约南京海底世界。哎，
1: 是的
0: 啊，因为这个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啊，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环节。
1: 对，有很多这个 NPC 啊，有四大海洋 NPC，
0: 然后
1: 互动点位啊，四个点位全域巡游打卡。
0: 好家伙
1: 啊，你可以在这儿赢那个活动的这个货币银票，
0: 哎，银票
1: 兑换精美礼品啊，还有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
0: 派你当嗨王，
1: 派你当嗨王，
0: 我看看我能不能上去当个嗨王。
1: 你肯定能啊，
0: 能是吧？
1: 开玩笑啊！
0: 哎呦，那就我就是全场最嗨的了，
1: 必须是你呀，
0: 啊！必须的啊！
1: 上台当主角，
0: 上台我就当个 NPC 就行了。
1: 不 ，NPC 有 NPC 的工作
0: 是吧？
1: 您上了舞台，您就是主角啊！
0: 给钱吗？
1: 给银票
0: 啊！给银票啊！那还真是啊，银票当前了，
1: 啊。那么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各种活动，啊。
0: 哎，对了，
1: 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没错，
1: 暑期嘛，孩子也放假，在家没事干的话，那，
0: 去玩玩去，
1: 玩
0: 清凉的，对吧？多好啊！
1: 是的啊，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耳朵的，有些哪些话呢？这个听不到啊，这个您也可以 和我们聊聊天啊，最不想听到那些词，
0: 哎，
1: 那些句子啊，
0: 这听了我难受。
1: 有些人真的很不喜欢听到哈、啊，
0: 是
1: 来一下，
0: 来一下，
1: 来一下，
0: 什么叫来一下？
1: 那谁谁邵长江
0: 啊，
1: 来一下。
0: 好家伙，我以为说，哎，你敢吗？你有本事你照我脑袋上来一下。
1: 咱俩就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是
1: 您不上班是吧？就天出去给人干架是吧？
0: 找哪上来一下，一会儿给我来一下，
1: 寻衅滋事吧，你这是啊？
0: 有人听不了也真不行。哎呀，
1: 您上班的时候就经常，你谁谁来一下
0: 啊？谁谁来一下，来一下，
1: 有任务了，
0: 来来来
1: 有事儿了啊？
0: 对对对，
1: 上学的时候你也是啊？那谁谁到办公室来一下，
0: 来一下，来一下，
1: 你就知道大事不好了。
0: 是，
1: 来一下，
0: 来一下
1: 啊！还有哪些我不喜欢听到的
0: 啊？
1: 马上就给我啊！
0: 马上就
1: 马上就给我！
0: 你看
1: 你这个能不能解决？
0: 就是我都不下马，我就给你。那马上我就给你
1: 啊、那么大家可以来聊聊天啊、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采耳关于耳朵这个清洁啊
0: 对
1: 的一些小技巧小贴士、啊、
0: 哎
1: 稍后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
0: 没错啊
1: 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耳钉拧
0: 耳钉拧
1: 不一定是坏东西啊
0: 对对对
1: 不是需要时刻的经常的去清洁的啊、
0: 没必要玩命掏弄得跟洗手是那么干净、
1: 哎、不需要那么频繁、
0: 啊、对了、
1: 啊、那么这个具体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咱们稍后来告诉大家啊
0: 对
1: 这话呢可以收藏
0: 哎等会儿兑现
1: 这是来自萧敬腾的
0: 收藏
1: 收藏
0: 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融

0: 光书香镇江。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打开收音机，
9: 按下播放键，
8: 掌握方向，
9: 为爱导航。
10: 前方路口左，
8: 下班路上好伴侣，
9: 好听好玩又有趣，
8: 一路畅行
9: 少不了你。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2: 我是小少，
11: 路飞加小少，
12: 快乐不迟到。
11: 今天呢是周三了 一个星期又过来一半了 时间真的很快，
12: 真快。
11: 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连绵的阴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啊。今天还好，
12: 对，
11: 今天到这个现在为止呢，目前，我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啊，
12: 没错，
11: 温度，可能会有一些湿度很大，很黏腻的感觉啊。那么大家呢也要这个注意一下，调整心情，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啊，
12: 是
11: 注意力集中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目前看到的是观音山隧道入口处，
12: 哎，这还不错，
11: 还是不错的啊。跟刚刚这个跟十五分钟之前相比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12: 多了一丢丢。
11: 对啊，我们马上再来看看出口啊，因为当时看出口的时候也还可以
12: 啊，现在这准备
11: 也还行，
12: 也还行，
11: 稍微多一些，
12: 稍微多一点，
11: 对吧？
12: 对对对，
11: 这个、排队的距离比刚刚稍微长了那么三四辆车的样子，
12: 可以接受，
11: 可以接受啊。这个时间段也还好。
12: 对，
11: 目前呢正值暑期，那么很多这个学校放假以后呢，
12: 对，
11: 咱们路上啊，无论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
12: 都会稍微好一点，
11: 通行状况都好很多。但同时，各位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暑期啊，这个小朋友们也要好好的，照顾好他们
12: 啊，
11: 尤其是暑期一些。出行，
12: 交通安全啊，
11: 游玩
12: 注意，
11: 交通安全是很重要的啊。一些小朋友啊，这个我们也这个今天我们小米跑交通也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建议的视频，
12: 是咱们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1: 啊。对啊，那有一些案例啊，确实非常的看了之后很揪心啊。
12: 咱们也都是从实际出发的，
11: 对呀、小朋友在外面这个玩耍呀跑跳啊，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乡间路段啊，可能比较多一些啊。
12: 对，
11: 这车辆突然过来啊，视觉盲，视角
12: 盲区嘛，
11: 很容易啊，出现一些小事故啊。那么大家注意安全啊。同时呢，这夏季啊，有些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出去玩水、嬉戏啊，
12: 对，
11: 也要注意一下、
12: 也得注意安全啊，
11: 注意安全啊。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什么话你最不想听到、
12: 对，
11: 最不想听到什么样的话，
12: 不想听着别人跟你说啥，
11: 是啊、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2: 是
11: 我最不想听到的话呀，就是现在要不再加一个
12: 再加一个
11: 你是不是快下班了还没是吧那要不
12: 再加一个活
11: 帮个忙吧要不加个班吧？
12: 你看这种就受不了。
11: 开会吧，
12: 晴天一个霹雳。
11: 这是工作上的，有一些生活上的也不太想听到。
12: 是吗？
11: 就是，爸爸，爸爸
12: 啊，爸
11: 爸，爸
12: 爸，你看，你准有事儿啊。有的时候是没

0: 事儿，关键是没有事儿
1: 啊、
0: 哦，有事儿就算了。
1: 明白了，
0: 过来一下
1: 啊，
0: 我过去了，
1: 过去了，没事儿。
0: 看我做的好吗？
1: 啊，
0: 我做的正吗？
1: 对。以前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叫你，他有啥事他也不说，你过来，
0: 嗯、
1: 你
0: 过
1: 来, 过
0: 来, 过来。但是我那天就坐在那儿，我在回想我的小时候，
1: 嗯，
0: 也是这样。
1: 对我小时候，
0: 我小时候也是，我老喊我爸妈，你过来一下，嗯、你过来一下、啊。
1: 我小时候就妈，
0: 你过来看看。
1: 对，
0: 也不我也不说你过来干嘛，
1: 对
0: 因为我说了他就不过来了。
1: 对，
0: 其实就很简单，就我可能画了一个好看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好看了，你过来看一下。嗯、
1: 对
0: 啊。我有一个很神奇的想法，很搞笑的想法，哦、想让你们过来看一下。
1: 对，
0: 但这个人呐、啊
1: 嗯，
0: 这叫什么历史的回旋镖、
1: 哎，
0: 最后还是砸在了我自己的身上。
1: 你看看是吧？
0: 人生啊就是这样啊，
1: 没错、啊，
0: 是个圈儿啊。
1: 这也确实
0: 对啊。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耳朵啊听不到了啊，和这个耳钉钉是有关系的啊。
1: 对，
0: 耳钉钉的形成对人体是有一定好处的，不需要套的非常的频繁，
1: 没必要
0: 啊。它能够这个保护我们，
1: 哎，
0: 而且呢，选择工具的时候你得要谨慎。
1: 对，
0: 就像那个棉花棒啊，就不推荐啊，非常不推荐啊。这个它不容易把东西给掏出来，反而容易给
1: 怼进
0: 去
1: 啊
0: 啊。好了，那么各位呢，我们稍后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1: 哎，
0: 也欢迎大家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对，
0: 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欢迎随时来分享。
1: 这是来自卓越的夏日物语，
0: 夏日无语，
1: 有雨有雨
0: 有雨。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唱完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西二五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不到新昌枢纽3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李市至董邦南枢纽之间， 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吴江出口附近都是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8: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7: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8: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了中山西路和哎那是哪儿也甩过去了
1: 闪过去了
0: 啊，就是好像大润发那边吧啊，现在感觉来来往往的啊，但是也还好，这种流量不算是特别大啊，只是现在大概到了这个时间段了。
1: 嗯，
0: 进入暑期以后呢，我们也是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早晚高峰啊，
1: 哎，
0: 路上的通行压力要小了不少。
1: 是，
0: 基本上呢，目前为止已经这么几天过去了，也没有出现流量特别大的情况，
1: 感觉都还不错了。
0: 是的啊，珠峰路、润州路这边呢，这也还算是。跟往常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但是这个排队的车的数量要比平时要比之前要少很多了啊。
1: 少一些啊，
0: 是的。那么也是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儿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耳朵啊，就是掏耳朵这事儿、啊。
1: 掏耳朵，
0: 掏耳朵。您平时掏耳朵吗？啊，
1: 嗯、
0: 掏耳朵其实不需要过于频繁。
1: 是的、啊，
0: 而且选择工具也一定要谨慎啊。
1: 哎、
0: 刚我们说了，我们不推荐大家这个用那个棉签，
1: 棉签往里怼。
0: 对，因为这个根据调查，
1: 嗯，
0: 这个耳屎就叮咛的干湿性质是因人而异的
1: 哦。
0: 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干性的叮咛，
1: 对，
0: 用棉签只会怼进去，
1: 哎，
0: 掏耳勺更合适，
1: 嗯。
0: 不过掏耳勺掏的时候也不要掏太深，
1: 是
0: 啊，
1: 容易损伤耳朵嘛。
0: 对
1: 对
0: 对啊，如果说啊，各位呢这个感觉到耳朵痒痒了啊，确实你挠一挠问题也不大啊。由于体质不同，环境各异，有一些人呢的确是需要及时掏耳朵的，
1: 嗯，
0: 不然可能会有叮咛堆积的风险
1: 啊。对，有啊，
0: 比如啊，在游泳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防护。水啊进入了外耳道、
1: 嗯、对，
0: 或者一些人外耳道狭窄，
1: 哦，有这样的，
0: 本身的长得就狭窄啊、
1: 嗯、
0: 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的能力比较差，
1: 哎，
0: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的掏耳朵，那长期堆积之后、
1: 嗯、
0: 真的有可能会造成听力下降，
1: 哦，是的啊，
0: 如果说感觉到明显的耳道堵塞啊、
1: 嗯、
0: 听力下降或者是头脑眩晕，
1: 哦，
0: 一定不要自己手动掏，最好去医院挂个号、
1: 哦、哎，
0: 先查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没错，
0: 确定是叮咛堵塞，
1: 嗯，
0: 医生呢也会用一些专业的手法，他会先用药水软化它，
1: 嗯，
0: 然后用专业的工具，
1: 哎，对，
0: 这样比较安全，
1: 现在就很专业了，
0: 是的
1: 啊、
0: 另外呢，小孩子
1: 嗯
0: 发育不成熟，
1: 哎，
0: 老人耳道会松弛，
1: 对，
0: 对他们来说呢，叮咛可能不会顺利的自然排出，
1: 嗯，
0: 同样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进行处理，
1: 没错啊
0: 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对自己的耳朵
1: 好一点儿，
0: 好一些啊，
1: 没错，
0: 平时呢咱们这个说话呀也注意一些，
1: 对对对，
0: 有些话别人不爱听
1: 啊，就别说，
0: 知道别人不爱听
1: 少说，
0: 还非要说，
1: 对，
0: 那真的以前小的时候啊，就是就是也不是小的时候吧，就年轻的那个时候啊，年轻气盛。老是爱挑人不爱听的说，
1: 哦，这倒也不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嘛，
0: 有什么说
1: 来了就说嘛，对不对？
0: 现在啊，这学机灵了
1: 啊，是吧，
0: 有些话呢
1: 啊
0: 不全说，
1: 哦，
0: 哎，我学到了一句话啊，叫不说假话，
1: 哦，不说假话，
0: 真话不全说，
1: 哦，
0: 九个字，
1: 你 看
0: 很好用，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我不骗人，
1: 嗯。
0: 但是呢，这话也不能都说全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是吧？
1: 那说明您还是能看出来，你像我都看不出来，我
0: 看不出来吗？
1: 哎，我不是我不说，
0: 哎，
1: 是我看不出来。
0: 不，少哥，你肯定看，谦虚了啊。
1: 没有没有，我这个看不出来，我这个眼力劲是实在是不够用。
0: 那你耳力够吗？
1: 耳力也不够，
0: 听得出来吗？
1: 听不见，听不见，
0: 听
1: 不
0: 见是吧？
1: 哎，听不见。
0: 这人真会干好事儿，
1: 是吧？
0: 就觉得夸你呢。
1: 看不见，听不见，是吧？
0: 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些话呢，没必要说那么的，那个怎么说呢？全面
1: 啊，是
0: 对吧？
1: 也咱说，
0: 你比如
1: 说，咱
0: 说
1: 句实在话，
0: 你比如说你，
1: 咱也说不全面。
0: 你老婆啊，买了件新衣服，来，老公，说说这件衣服的优缺点，
1: 哦，
0: 好吧，你拿了一个本子，
1: 哎呦，
0: 开始列了啊，
1: 好，
0: 优点有哪些，缺点哐哐列，
1: 这就开始了，
0: 这衣服啊，这价格啊，衬不衬你身材，衬不衬你肤色，
1: 哎，
0: 颜色好不好看，好不好搭配啊，
1: 乱套了，
0: 你哐哐一讲完，有必要吗？
1: 是家里都乱套了吗？
0: 然后说完心情不好了啊，
1: 你打起来就不错了。
0: 首先呢，你看这个场景啊，你首先不说假话啊，衣服我觉得还可以。蛮适合你的，
1: 哦，
0: 啊，但是你要是这个，你要是觉得啊，它哪个地方不好看啊，那我觉得可能是和今天的天气有关系，
1: 哦，好家伙，
0: 心情有关系啊。
1: 你看陆老师煞费苦心，
0: 就看你怎么来，怎么变通了。
1: 我爱人问我呢，我就一句，哎呦，真不错，
0: 你看，
1: 哎呦，这衣服真好看，行了，赶紧的留下。

0: 我不能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么说他就说你没走心
1: 啊。他说那是说明您真没走心，让他看出来了。我这个语言相当之真诚，
0: 是吧？
1: 我这个眼神呢、
0: 啊，
1: 配合上我这个动作、语气呀、啊，哎呦，
0: 哇，
1: 真的，
0: 你太好看了吧？
1: 哎，你人意不着我去演话剧去，我觉得都亏了都。我这个演的呀，啊，太人意了。
0: 你这个生活中，这除了这个和家人交流也是，
1: 啊、
0: 你跟父母交流，
1: 哎呀，
0: 有的时候父母唠叨你啊，那是因为这是关心你嘛、啊，是、
1: 嗯、
0: 吧？
1: 对，
0: 你就跟人家白痴。
1: 对，
0: 这话没你这么说的，
1: 嗯，
0: 你非得说那么多遍，没必要，
1: 对，真的没必要，
0: 你就得了是吧、
1: 嗯？
0: 就差不多，你就知道，没办法，你想想你自己，
1: 嗯，
0: 以后可能你也会这么讲你的孩子，
1: 胡元彪嘛，
0: 你有孩子以后，你不是也这样说的吗？
1: 哎，
0: 注意啊，
1: 哎、
0: 你走路你注意啊，小心什么手别被门夹着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看脚下别有摔着，
1: 哎，
0: 一句话能反反复复说很多遍，
1: 对我妈妈。我现在出去啊，这个只要晚一点，我妈妈还都会嘱咐我呢，
0: 是吧？
1: 别喝酒，别跟人打架，啊、都这个了、
0: 啊。
1: 我都多大了呀，对吧？
0: 不要跟人掰着，我都多大了，
1: 嗯、
0: 我知道呢啊，我都养孩子了啊，
1: 对，
0: 没必要、啊、
1: 就答应着就完了。
0: 哎，好嘞，知道了、
1: 嗯，心里清楚，
0: 赶紧跑。
1: 哎，还不能赶紧跑，你一赶紧跑，他又心里有落差了。
0: 嗯，
1: 哎。
0: 对吧、这个、
1: 所以这个不爱听的咱自己啊可以多听听
0: 人与人
1: 少说说、
0: 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啊、
1: 嗯、
0: 其实是蛮讲究的，
1: 那是
0: 对吧、
1: 哎、
0: 是个学问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这个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留言互动啊，如果遇到路况信息也可以来随时分享，
1: 哎，
0: 这是来自赵雷的一首
1: 我记得。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0: 我是朱一飞。
9: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0: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5: Hola。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的，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1: 啊，
0: 下班路总是非常迅速的
1: 啊，也有漫长的，我这话人就不爱听，
0: 真不爱听，
1: 真不爱听，
0: 漫长的，
1: 说什么话？你这一天天的在这儿啊，
0: 也不好说。你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啊，就大概十几年前啊，
1: 啊，
0: 总有一些人喜欢在。到家以后啊，坐在车里，
1: 哦，就听一会儿，
0: 听一会儿再上楼
1: 啊，哦，有这样的，
0: 啊，相声天地听完，
1: 哦，相声天地听完，
0: 哎，有一些呢，也就是坐在那儿啊，想想今天发生的事儿，整理整理思路啊，
1: 哎，
0: 不想回去，哎，一回去要面对
1: 爸爸。不过有的那是，回去没人啊。
0: 哎，对，
1: 我那会儿就是没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时候，
0: 嗯，
1: 哎，确实就是这样的啊。到了家门口，楼底下坐会儿，
0: 嗯，
1: 哎，待会儿乘乘凉，纳纳凉的，
0: 哎，
1: 都挺好。
0: 是啊，嗯，那么各位朋友们啊，总之呢，回家路上都要注意安全。
1: 哎，对了，
0: 暑期呢，同时也是要这个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们啊。
1: 没错啊，
0: 也希望大家暑期这个出去玩的话，能玩得愉快啊。
1: 哎，
0: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嗯，
0: 最后这首歌就当你老了，
1: 哎，当你老了，
0: 当你老了以后啊，嗯，确实这个听的听，就是不爱听的事儿啊，
1: 啊，
0: 越来越不重要了。
1: 哎，确实是，
0: 当你心态平和了以后啊，
1: 啊，
0: 他说任他说，
1: 哎，
0: 进左耳的进右耳的就出去了。
1: 对，没错，
0: 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1: 像我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说是，哎呦，这话我真不爱听，好像真没有了。
0: 嗯，
1: 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啊。
0: 啊
1: 行了，咱们听听吧，照照的。当你老了，
0: 明天再见。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我市仍处于梅雨期内，未来五天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三号、四号夜里到五号白天，我市将会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均为中到大雨，期间可能会伴有每小时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切记心急，行车的时候要注意降速控距量尾，步行骑车要注意观察，如果遇到积水要谨慎通过，最好是绕行。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三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3: 我是周明君。
4: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3: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9: 知道了，爸爸。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0: 我是普京瑞。
11: 我是朱一诺。
12: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0: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1: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三分之一意识，
14: 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6: 《流行纪念册》。
17: 泛黄的磁带，
1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

的是静默生长的，而那些流淌在岁月当中的经典老歌，也如同繁花一般，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在我们的心底悄然绽放。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以花为序，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一下藏在繁花背后的人生百态。那关于花儿的歌曲，你都能想到哪一些呢？先从咱们自己说起吧。提到镇江独有的烂漫繁花，最先想到的就是杜鹃花了，也就是映山红，也是1994年正式确立的镇江市市花。自古南山鹤林寺遍布杜鹃，白居易也盛赞它为花中西施。它扎根在江南山野，适应着本地的水土，品类繁多，所以也非常的契合我们镇江城市山林的这种气质啊，所以也就被选为了市花。映山红也是花开热烈如火，花语呢藏着多层的含义，比如说代表坚韧向阳的一个生命力，寓意着吉祥红火，还有爱的喜悦，也象征着希望和赤诚的坚守。家喻户晓的老歌《映山红》更是把这一份山花独有的热烈和期盼唱进了几代人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韩红的这一首《映山红》。

有人说，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热烈张扬，而是如兰花般素心自持，清雅安然。咱们今天流行纪念册的主题是繁花背后的那些歌曲。那在众多的花卉当中呢，兰花就是当之无愧的花中四君子之首，自古就是被文人雅士们奉为风骨的象征的，不争春色，不逐浮华，在幽静之处默默地绽放，也代表着纯粹、淡泊和坚守。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刘文正的经典民谣《兰花草》。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一首家喻户晓的老

老歌呢改编自胡适先生的同名诗作，创作的初衷呢是寄托对于从容人生的一种向往。上世纪70年代，刘文正清澈温柔的嗓音将兰花草的清雅意境娓娓道来，简单的旋律像一缕清风一样拂过人心，他也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修行便是如兰草一般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纵使无人欣赏也始终保持自己的本心和优雅。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刘文正的兰花草。

听完了映山红，听完了兰花草，接下来到哪一种花了呢？世间大多数的美好啊，都带着迟到的温柔，就像山谷里面的野百合，寓意着平凡之人亦有光芒，默默努力也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90年代最治愈的经典金曲，温柔空灵的女声治愈了一代人的迷茫和不甘。而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情爱悲歌的框架，书写着我们普通人的成长和蜕变。我们的这一生，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平凡的旅途，我们或许默默无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默默地打拼，独自的坚持，常常不被看见，不被肯定。但是呢，就像山野间的野百合，我们不用去羡慕繁花似锦，也不必焦虑世俗的喧嚣，我们只需要坚守本心，默默地沉淀，那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够绽放独属于自己的绚烂春天。接下来就听到孟庭苇的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今天共赏那些和花朵有关的流行经典。世人偏爱热烈张扬的花开，却少有人懂得水仙的清冷。那水仙呢，是冬日独有的清雅之花，临水而开，素净纯白。那金海心有一首歌叫《爱似水仙》，是2004年爆红的一个华语抒情金曲，凭借着非常独特的曲风还有细腻的唱腔，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单曲啊。尤其金海心，她有很高的辨识度的空灵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这一首歌，而且她本身的那个嗓音我觉得就带一点点那种高冷的感觉，跟水仙特别的相似哈。所以真正的爱意呢，也不是轰轰烈烈的张扬，在这一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爱情也可以像水仙一样安静的坚守，默默的珍藏，然后独自承受所有的情绪，把纯粹的温柔呢留在心底当中，这就是成年人比较克制但是又很珍贵的一种浪漫。我们接下来就听到金海心的这一首《爱似水仙》。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花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很有活力、很青春烂漫的样子。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在说青春毕业季的时候，总能想到何炅的《栀子花开》。那还有一种花呢，其实更加的符合我们对青春的印象，就是凤凰花。它本身呢，就是盛夏盛开的，花开绚烂热烈，花落随风别离，花语呢是离别思念，还有永恒的青春记忆，也是校园里面最具仪式感的一种花卉了。每一年盛夏，凤凰花开都意味着一场青春的散场，一段同窗岁月的落幕。而林志炫的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是华语最美的毕业歌曲，它里面有着绵长的怀念和不舍。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05年的，专为青春离别而作，道尽了同窗情谊的那种纯粹还有珍贵。所以每个人的青春都会有一个路口需要去挥手道别，那曾经朝夕相伴的同学终究也会奔赴各自的山海。多年之后再听到这一首歌，凤凰花依旧开得非常的热烈，只是我们的年少时光呢不复返了。那些并肩前行的岁月，简单纯粹的陪伴，终将成为记忆当中最温暖的珍藏，岁岁年年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下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S17苏泰高速往泰州方向东桥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的影响。

0: 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3: 我是朱明君。
4: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3: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闺女啊，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9: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9: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花朵背后的那些流行金曲啊。那人世间最温柔的花，从来不是惊艳四方的繁花，而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萱草花。在传统文化当中呢，萱草就是专属于母亲的一种花，古人呢经常把它种在庭前以解思亲之忧，它的花语就是感恩、牵挂，还有无尽的母爱。不同于玫瑰的热烈，萱草花呢是温柔质朴、默默绽放的，所以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作为影视金曲，温暖又治愈。简单纯粹的歌词描绘出了母亲最温柔的模样。长大之后，我们奔赴远方，看遍了世间的繁花，才明白世间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还有母亲。萱草无言，母爱无声，这一份藏在岁月里面的温柔，是我们一生最坚实的底气，还有归宿。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那每个人的心底呢，也都藏着一片永不凋零的梨花海。梨花洁白素雅，漫天盛放，自带着温柔的乡愁气息。花语呢是思念、纯粹，还有旧日时光，也是故乡最温柔的缩影。春日里面梨花纷飞的模样，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还有故乡情怀。那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是一首治愈系的经典民谣。这首歌满含了对故乡、童年还有亲人的深深眷恋，歌曲呢以梨花为意象，回望了纯粹的年少时光。

0: 人生旅途一半温柔烟火，一半热烈情长。那如果说世间有一种花能够道尽成年人的爱恨嗔痴，那一定是热烈的红玫瑰。红玫瑰呢是爱情的代名词，花语是热烈炽热，还有刻骨铭心的爱恋，美好但是自带着一种遗憾，很契合成年人的感情常态啊。那陈奕迅的红玫瑰呢也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传世经典，旋律慵懒伤感，歌词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求而不得和遗憾。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一句歌词写进了人间的情爱常态。人生漫漫，我们总会遇见心动的人啊，拥有热烈的相逢，但是也难免呢经历一些遗憾的别离。玫瑰热烈易逝，爱情有甜有苦，所有的执念和不甘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岁月赋予我们的独特经历。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越过爱情的烟火，终要奔赴自由山海。世间最通透的花开呢，就是不染尘埃的蓝莲花。蓝莲花象征着自由、纯粹，还有永不妥协的理想。它是不惧风雨困顿，永远向阳而生，自在生长的。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是跨越时代的励志金曲，洒脱奔放的摇滚曲风打破了抒情歌曲的温柔沉闷，唱出了那一种无畏、坦荡还有自由的感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这一首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繁花万千终归于心，那人生最好的模样呢，便是生如夏花，肆意绽放。夏花是世间所有繁花的合集，花语是热烈璀璨，还有全力以赴的人生，代表着生命最极致的绽放姿态。朴树的这一首《生如夏花》是很多人心中的人生主题曲，旋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歌词也是道尽了生命的真谛。我们今天也是从清雅的兰草到热烈的夏花，从平凡自愈到奔赴山海，其实每一种花开啊，都是一种人生，每一首老歌呢，也都是一段流年。生命短暂，不必纠结遗憾，也不必困于平庸，岁岁安然，岁岁芬芳，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一首《生如夏花》之后，我们本期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我市仍处于梅雨期内，未来五天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三号、四号夜里到五号白天，我市将会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均为中到大雨，期间可能会伴有每小时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切记心急，行车的时候要注意降速控距量尾，步行骑车要注意观察，如果遇到积水要谨慎通过，最好是绕行。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三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2: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0: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3: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5班的王彦博。最近我读了唐寅潜心学画的故事，心里特别有感触。唐寅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为了把画练得更好，他拜了很厉害的老师。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总让他画鸡蛋，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得他手都酸了。唐寅有点不耐烦，跑去问老师为什么总画鸡蛋。老师告诉他，鸡蛋看起来简单，可是每一个的形状光影都不一样，把鸡蛋画好了才能打好画画的基础。唐寅听老师的话，再也不抱怨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拿起画笔练习，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有时候画得入了迷，连吃饭都忘了。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画技越来越高超，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画家。读完这个故事，我想起自己学书法的样子。一开始我觉得写毛笔字很有趣，可练了没几天，就觉得握着毛笔的手不听使唤，字写得歪歪扭扭，就想放弃。现在想想，唐寅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专注和毅力。专注就像一把钥匙，能帮我们打开成功的大门。如果做事情三心二意，一会儿想想玩具，一会儿想看动画片，那什么都做不好。中华美德里持之以恒、专心致志，一直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品质。唐寅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只要肯静下心来专心去做，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有收获。以后我学习的时候，也要像唐寅一样，放下贪玩的心，专注于每一道题、每一个字。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下去，也能把书法练好，做一个有毅力的小学生。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喜欢喝酸奶吗？是不是都超爱酸甜浓稠的酸奶呀？早餐配酸奶，午后喝酸奶，冰冰凉凉，口感丝滑，可是很多小伙伴最爱的零食呢。我们都知道，酸奶是牛奶变成的，可是白白无味的纯牛奶，到底怎么摇身一变，变成酸酸甜甜的酸奶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4: 把牛奶放进冰箱，然后等它发酵。
5: 发酵？
6: 我觉得应该是由各种各样的食材以及调味料，就是熬制然后酿造而成的。
7: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8: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7: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酸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呢？其实呀，酸奶的诞生是一场超有趣的微生物魔法，全程没有复杂加工，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酸奶的原材料就是新鲜牛奶，而变身的秘密武器呀，就藏在小小的乳酸菌身上。

0: 工人叔叔阿姨，先把新鲜的牛奶杀菌消毒，去掉有害细菌，保证牛奶干净安全。等牛奶降温到适宜的温度后，就会加入可爱的乳酸菌菌种。而接下来呀，就是最关键的发酵环节了。在温暖的环境里，乳酸菌会大口吃掉牛奶里的乳糖，慢慢分解转化，同时产生酸酸的乳酸。随着乳酸越来越多，原本流动的牛奶也会慢慢的变稠凝固，牛奶的奶腥味也会变淡，这酸甜的酸奶雏形也就出现了。最后再经过冷藏、调味、灌装，我们平时喝的酸奶也就制作完成了。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古代，交通很不便利，没有高铁和飞机，也没有手机和网络。亲人朋友一旦分别，往往很久才能够再见。所以古人非常看重离别，也写下了很多动人的送别诗。大多数的送别诗都会写依依不舍、难过伤感的心情。但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诗啊，非常特别。它大气开朗，充满力量，一扫离别的忧愁。它就是初唐诗人王勃的千古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诗吧。
1: 大家好，我是江大附小六年级二班的陈玉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陈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吾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学习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古诗，刚好遇上毕业季，心里有很多感想。古时候，诗人和朋友依依惜别，就像现在我们要和同学、老师分开一样。以前我总觉得离别会很难过，可读完这首诗，我明白了真正的好朋友，哪怕相隔很远，心也紧紧靠在一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诗我特别喜欢。就算以后我们不在同一个教室，只要心里记着彼此，就好像还在身边一样，分别时不用像小孩子一样哭鼻子。让我们带着祝福勇敢出发，愿大家带着美好回忆，在新的旅程里继续加油。
0: 感谢陈玉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唐代诗人王勃的代表作，是一首送别诗。题目当中，送就是送别，杜少府是诗人的好朋友，知任就是去上任去做官，蜀州是指遥远的四川一带。那整首诗讲的其实就是王勃在京城送别即将远赴外地任职的好朋友。诗歌前两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画面开阔，气势宏大。诗人站在雄伟的长安城，身后是壮阔的三秦大地，眼前望去烟波茫茫，朋友将要去往遥远的蜀地。这两句没有写眼泪和不舍，而是先用辽阔的山河景象开篇，也为整首诗奠定了豪迈坦荡的基调。紧接着千古名句出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诗人温柔地安慰朋友，我们今天依依不舍告别，是因为我们都在外奔波，四处闯荡， 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心境，所以我最懂你心中的不舍与牵挂。简简单单两句，温暖真诚，也瞬间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接下来就是全诗最精彩、流传千古的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是这首诗的灵魂。他是说，只要世间有真正懂我的知心朋友，哪怕相隔千山万水，远在天涯海角，也像住在隔壁的邻居一样亲近。在古代，人们觉得离别就是疏远，再见就是难得重逢。但是王维打破了这种伤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不受距离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阻隔，只要心在一起，情谊永远就不会变淡。最后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再次升华主题。诗人告诉朋友，在分别的路口，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伤感落泪。真正的朋友就应该彼此祝福，彼此鼓励，带着希望奔赴各自的远方。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发现，它呢和普通的送别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没有离愁别绪，只有胸怀格局、真诚友谊和满满的正能量。它教会我们，真正的友谊贵在知心，贵在懂得。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分别，比如毕业、转学和好朋友的短暂分开。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句千古名言，珍惜真挚友情，心胸开阔，心怀坦荡，勇敢奔赴更好的未来。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伴随着音乐，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陈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

0: 斩金。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2: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思想璀璨的先贤哲人，他们用智慧启迪后人，用品格照亮岁月。庄子就是其中一位超凡脱俗的思想大家，他身处战乱频繁、人人追逐名利的战国时期，却始终保持本心，不贪图权势，不追逐富贵，一生淡泊从容，热爱自由。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看淡名利，热爱生活，被后世留下了无数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淡泊名利的庄子。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学识渊博，才思过人，在当时名气极大，很多诸侯国都想请他入朝做官。但是庄子一身清贫，淡泊名利，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在读书，随心生活。有一年，楚国国君听说庄子才华盖世，智慧超群，特意派出两位大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千里迢迢前来邀请庄子，希望聘请他担任楚国的高官，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当时的庄子正在河边悠闲垂钓，心境悠然自在。两位大臣恭敬地走上前，诚恳地对庄子说：先生，我们大王十分敬佩您的才华，特意委派我们前来，请您出山入朝，担任楚国的相国，享受荣华富贵，执掌大权。庄子听完，头也没有回，依然是握着鱼竿，平静地问两位大臣：我听说楚国的田野里供奉着一只死去了3000年的神龟，它的龟壳被珍藏在庙堂之中，受人供奉，受人祭拜，十分尊贵。你们觉得这只神龟是愿意死后留骨尊贵，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泥土里爬行呢？两位大臣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愿意活着自在爬行。庄子微微一笑，从容说道：那你们请回吧，我也只想拖着尾巴自由自在活在泥土之间，不愿被朝堂名利束缚一生。简简单单几句话，温柔却坚定，彻底回绝了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在人人争抢官位、追逐富贵的乱世，无数人为了权力勾心斗角、奔波劳碌，唯有庄子看得通透。他明白，高官厚禄看似光鲜，实则是束缚着人的枷锁。进入朝堂就要受制于人，身不由己，失去自由，耗费本心。而清贫自在的生活虽然朴素简单，却可以守住本心，随心而行。终其一生，庄子不愿为官，不求富贵，他安于清贫，潜心思考，写下了无数充满大智慧的文章，教会后人豁达乐观，从容处事，看淡得失。也正是这份不慕名利、坚守本心的品格，让他的思想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同学们，面对诱人

人的高官厚禄，庄子始终坚守本心，选择自由与纯粹，不被名利诱惑。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端正心态，不攀比，不虚荣，守住初心，踏实成长，拥有豁达开朗的心境。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戴荃的《北冥有鱼》，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却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

0: 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朱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应景的哈，就是说一到这个季节啊，一到这个连绵的雨季，会因为光照的问题呀、气压的问题呀、环境的问题，甚至于作息多重因素啊，会导致大家在这个雨季里面出现一些比较 emo 的情绪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焦虑啊，不是特别的开心啊，很懒散啊，这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有出现这种问题，不要急着自我否定，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矫情啊，其实找对一些方法，我们还是能够轻松的把它调整过来的。当然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某一类人群哈，你可能呢会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情绪崩盘啊。接下来呢就请孙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类人群是雨季情绪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需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自我关照啊，甚至于可能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得重点来包容一下的。
2: 哎，好的。其实不是所有人的雨季反应它都是一样的啊。那有这么几类人群呢，他的雨季情绪是比较容易高发的。那第一类就是说本身他就有这种焦虑和抑郁病史的人群啊，可能这种阴雨天气呀、光照不足和作息的紊乱呢，会直接的成为这种情绪波动的诱因啊，原有的这些症状可能就会明显的加重。
0: 嗯，
2: 所以说处于这段时间的话啊，这类人群一定要坚持规律的作息，要稳定住自己的心态啊，尤其是切勿擅自的停药减药，一定要遵照医嘱。那第二类呢，就是高压的上班族和这个学生党。
0: 嗯，
2: 啊，本身他们的职场压力或者学业压力就很大啊，在随着这种雨季的负面情绪啊，这最容易出现这种心态的崩溃，或者说厌学厌班呀、情绪失控啊、失眠加重啊等等。那第三类呢，就是这种女性、青少年，或者说还有一个老年人。因为女性的情绪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更加细腻一些，她会受这个内分泌和环境的双重影响，情绪波动呢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这种围产期和更年期的女性啊。青少年来说呢，就是心智没有发育成熟，情绪的调节能力呢也比较弱，比较容易出现叛逆和低落啊。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浅，睡眠比较差，阴雨天再加上这种活动的受限，就比较容易产生孤独和胡思乱想啊。第四类来说，就是这个长期独居啊或者独处的人群啊，缺乏家人的陪伴，也缺乏社交的互动。那阴雨天长期独处呢，比较容易陷入这种自我内耗啊，更容易出现这种持续的低落或者是焦虑情绪。
0: 嗯，如果说您啊，或者说您的这个家人是属于以上人群的话，最近有出现情绪啊、睡眠的异常，千万不要硬扛啊，及时来进行调整，及时找人进行一个疏导，这才是避免问题加重的办法。那么孙医生啊，有没有这个普通人啊，零门槛可落地而且见效比较快的雨季的调适方法呢？
2: 啊，有的。好，那我就会从以下七个方面来进行这个阐述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要降低房间的湿度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除湿机或者是空调的除湿功能来保持这个室内的干燥。
0: 嗯，
2: 避免这种潮湿引发的身体黏腻感啊。 也要及时的抓住机会晾晒衣物和被褥啊，减少这种家里面这个霉菌滋生带来的烦躁。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补光，因为光照不足它其实是雨季这种坏情绪的根源。
0: 嗯，
2: 那补光来说呢，就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这种核心解法。
0: 可是感觉没有这个阳光啊。
2: 啊，对，哪怕是阴天呢，其实这种户外的光照强度呢，它也是远高于室内的。
0: 嗯，
2: 所以说白天要尽量的拉开所有的窗帘，不要因为说外面下雨昏暗，我就把窗帘都拉上，我开灯宅在家里面啊，要让这种自然的光线充分的照到室内啊，或者说只要这个雨势变小了啊，外面没有这种狂风暴雨，每天可以抽出10到20分钟的时间，站在这个窗边、阳台或者到楼下短暂的散步啊，都是可以的啊，这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接收一些自然光线，快速的提升体内的这种血清素的水平啊，来达到稳定情绪的目的啊。
0: 我有朋友就是他把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嘛，但是一到下雨天他就会专门去逛商场然后那个商场就是灯火辉煌，然后还可以顺便买点东西，他就会觉得心情特别好。
2: 哎，是的是的，可以的。
0: 所以还是有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啊。
2: 是的。
0: 嗯，
2: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稳定住作息啊。所有的这种情绪问题啊，或者说睡眠问题啊，他最怕的就是作息的紊乱。
0: 嗯，
2: 很多人阴雨天以后他喜欢熬夜睡懒觉啊，觉得白天补觉哎挺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啊。那对于这种情绪容易崩盘的人群来说呢，不管天气的好坏，你坚持一个固定的作息，它才是调节情绪的基础啊。比如说每天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睡觉，尽量的要早睡不熬夜啊。建议就是我们晚上11点之前就要入睡啦，要保持这个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
0: 嗯
2: 啊，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重点的提醒啊，就是不论晚上大家这个睡眠时间有多么少啊，白天哪怕你再困也不要这个长时间的补觉，午休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啊，否则它会彻底的打乱你这个夜间的睡眠节律。
0: 对对
2: 啊，可能会导致你晚上失眠，白天就更困了啊，
0: 恶性循环。
2: 是的。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嗯，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它对这个情绪的调节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2: 啊，可能我们不需要一个高强度的健身，普通人是不需要过度运动的，一天大概15到20分钟的轻度运动就足够了。
0: 嗯
2: 啊，比如说你在原地踏踏步、逛逛商场啊、做做拉伸啊，哪怕是跳跳绳、跳跳操也可以。
0: 对对对，
2: 哎，实在不行你就拖拖地、做做家务嘛。啊，因为运动它能够促进这种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血清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这种释放压力，缓解这种紧绷啊，啊低落的烦躁的情绪啊，也可以改善这种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这种沉重啊、疲惫啊，帮助睡眠。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烦恼啊，包括刚刚说到很容易焦虑是吧？就是很多时候一些问题是你想出来的，
2: 哎，
0: 就
2: 是
0: 你不去想，你让你的身体动起来，有的时候身体累了。你大脑就没有那个劲儿去胡思乱想了，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有时间还不如好好睡觉啊。
2: 嗯，是的，是的，啊，对，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情绪这个内耗的问题，
0: 对，
2: 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五点哈，我们要拒绝内耗，学会给心情减压。
0: 嗯，
2: 啊，嗯，这个雨季呢，情绪差呢，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情绪无处发泄，大脑就过度内耗了。
0: 嗯，
2: 啊，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三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情绪疏导方法。啊，第一个来说就是转移注意力，要终止这种过度思虑。啊，当你发现这个自己已经处于这种胡思乱想、焦虑、低落、烦躁的时候，啊，就要立刻停下这种状态，去做一件让你专注的小事情，比如说刚刚讲的运动，啊，也可以听听歌、看看剧，啊，整理一下房间。你要用这种具体的小事儿来填满自己的大脑，啊，打断这种负面思维的循环。
0: 是，
2: 嗯。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社交啊，因为阴雨天呢，大家可能会就是下意识的就想待在家里面，
0: 窝在家里，
2: 哎，
0: 不要出去了，
2: 不出去了，
0: 嗯，
2: 但其实哪怕你待在家里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微信呐，
0: 嗯，
2: 或者视频聊天啊，跟家人沟通一下，和朋友聊天吐槽，你哪怕就是这种简单的日常闲聊，它也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排解这种孤独和压抑的。
0: 哎，有的时候我试过这种方法，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然后就跟朋友吐槽，就是我跟朋友聊天的这个由头就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我心情好烦躁。但你会发现你聊着聊着，你开始聊，哎，我最近追星了，我最近看剧了，然后又有什么 好吃的，什么好玩的，然后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延伸下去，你就不会再去想天气给心情带来那种压抑的感受了，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是的，那还是要聊啊。
2: 是的，要聊的啊。情绪就最怕你憋着藏着了。
0: 对对对，
2: 倾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压方式。
0: 嗯，
2: 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去主动的对抗。当这种烦躁啊、低落或者焦虑出现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责怪自己，也不要强迫自己去非要开心起来啊。你主要是告诉自己，这是天气导致的正常反应啊，不是我的问题啊，天晴就会好转了。我们要允许这种负面情绪的存在，要接纳这种短暂的不开心，你反而能够快速的平复心态。
0: 嗯，
2: 哎，当你越对抗越纠结，这种情绪它可能会来得越来越汹涌。
0: 是的。
2: 好，那第六点呢，就是这个饮食方面。
0: 哎呦，一说到这个饮食，我就想起大家平时说的，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那就是一顿火锅，是吧？实在不行就来两顿。我们很就是很容易会通过一些这个吃东西、吃美食的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宣泄一些不良的情绪啊。
2: 对，是的，是的。但是这个雨季的嘛，饮食呢，其实是有三个原则的。就分别是清淡、祛湿和安神。啊，我们要少吃那种加重负面情绪的食物。
0: 嗯，
2: 比如这种高糖的甜品。
0: 不会呀，吃完很开心啊。
2: 油炸食品啊，还有这些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啊。
0: 太开心了。
2: 还有这种过量的咖啡、
0: 但是这个咖啡和浓茶的确是要稍微忌一忌，因为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焦虑的人群，他可能喝了这个咖啡之后会诱发这个躯体症状，可能会更焦虑、心悸啊什么的，
2: 是
0: 些问题都出现了。
2: 对对对，刚刚提到这些这类食物呢，它会就是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更加的兴奋、可能会加重这种心慌、焦虑啊、烦躁、失眠啊等等。
0: 那该多吃些什么呢？
2: 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比较安神愉悦情绪的食物啊。比如说这种新鲜的果蔬、牛奶、鸡蛋、豆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啊。还有睡前呢还可以喝一点温牛奶，它可以辅助安神助眠呢。
0: 是的。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还是要切记一个规律，就是三餐一定要规律，不能暴饮暴食啊。可能很多人情绪差，他会通过暴饮暴食来解压。
0: 对，
2: 短期之内可能感觉舒服了，但这种长期下来的话，它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啊，可能就
0: 情绪更低落。
2: 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啊。
0: 对。
2: 好，那最后啦，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睡前零门槛的助眠技巧啊。那第一点来说，就是睡前一小时要戒断电子设备。这种手机和电脑的蓝光呢，可能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加重入睡困难，眠浅多梦。那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换成看看书、听听轻音乐啊，甚至是刚刚说的一些白噪音，它都可以使大脑这个慢慢的放松下来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努力的去营造一个昏暗安静的这种睡眠环境啊。在睡前的话，关闭这种强光，保持这个环境的安静啊，还有温度的适宜啊，不要带着这种烦躁和思虑来入睡。躺下之后呢，就专注自己的呼吸，缓慢的深呼吸，放松身心，哎，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心慌紧绷而快速的入睡。那第三点来说，就是坚决的要杜绝这种熬夜卧床内耗。如果你躺在床上20到30分钟以上还是没有睡意，一直在胡思乱想，那就不要再继续躺着了，可以起床坐一会儿啊，尽量的远离这个卧室，做一点轻松的事情，等你有困意了以后再睡觉啊，让这个形成这样一种反射，就是这个卧室呢，它就是一个睡眠的地方啊，而不是这种卧床了就出现了这种失眠焦虑，给它画上等号了。这就不好了。
0: 是的。那么究竟该如何来分清楚啊，我到底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情绪波动，还是已经出现了心理疾病需要进行及时止损了呢？
2: 那首先那个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雨季坏情绪，它都是正常这个季节性的情绪波动。可能天气好转或者经过自我调节以后就可以完全的恢复，是不会留下后遗症的。所以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也不需要过度的就医啊。大家不用因为说几天的心情不好、失眠烦躁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焦虑啊、抑郁啊。
0: 对，
2: 哎，徒增心理压力。但是如果出现了以下的这个异常表现，就一定要高度重视了。要及时的寻求这种专业的帮助啊。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负面情绪已经持续超过2周， 而且几乎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一种持续性的低落、焦虑、烦躁、毫无愉悦感的这个状态下啊，而且自我调节是完全无效的啊，你就要需要寻求帮助了。
0: 嗯，
2: 啊，第二点呢，就是已经处于这种长期的顽固性失眠啊，彻夜难眠，频繁的早醒啊，白天的状态也是严重的受到影响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当你出现了自我否定、自卑、自责，对生活是彻底失去了希望，也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伴随这种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躯体的疼痛，但是我到医院检查好像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器质性的问题。
0: 嗯
2: 啊，那这可能就是情绪导致了你的躯体化症状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已经出现这种消极的念头或者说是厌世的想法啊，那这一类人群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不要硬扛。所以说当你出现这个以上这五种情况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这种雨季 emo 了，可能已经发展成为了轻度的焦虑、抑郁或者是睡眠障碍，一定要及时的到这个正规的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来进行就诊干预。
0: 嗯，
2: 这种心理问题呢，它是越早干预越早调节，恢复的速度呢就会越快啊。那6月30号呢，我们镇江市的心理健康卫生中心服务中心也是正式启用的啊。它地址在这个工人文化宫的地座3楼啊。我们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是12356，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啊，欢迎大家致电咨询。
0: 关于很多方面的一些心理咨询都有是吧，青少年的啦，人际关系的啦，亲子关系的啦啊，还有婚姻家庭心理咨询都可以啊，
2: 是的，是的，
0: 来去进行，请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进行干预和调节啊。那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情绪啊，其实就像是天气一样，会有晴有雨，有阴有暗，都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阴雨天气，但是我们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身心状态的啊。也希望这个连绵的雨季啊，带不走我们调节情绪的能力。有的时候不用去过于抱怨天气，也不用去过度的去纠结情绪，而是要学会接纳一个季节的变化，用规律的作息啊，适度的运动，还有温暖的陪伴，积极的心态，来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撑起一把保护伞。最后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能够让大家都读懂自己的雨季情绪啊，学会科学的来调试烦躁、焦虑、失眠，哪怕是身处阴雨连绵当中，也能够守住内心的晴朗，安稳地度过啊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孙医生，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些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很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住情绪。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是极度激动的情绪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的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接到警报的肾上腺释放大量兴奋剂耳茶酚胺，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此时若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耳茶酚胺呢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诱发血管痉挛，使得原本因粥样硬化而狭窄的管腔进一步缩小，甚至完全闭塞。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
0: 血流呢会像高压水枪般的冲击血管内壁，身体还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激活腐蚀剂、基脂金属蛋白酶，促使不稳定的斑块破裂，进而会导致急性血栓形成，堵塞冠脉，引发心肌梗死。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是想到愤怒的事情，都会让血管功能受损。具体来说，回忆愤怒的事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持续了40分钟。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最大，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生活中啊，以下情绪相关急性梗死的高危人群是尤其要警惕的。第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这一类人呢，常常是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体检率比较低。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未规范治疗，他们的冠脉啊，往往已经存在着中重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而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且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延误就诊。三，合并三高或者是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即使本人还没有确诊冠心病，若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当中，男性在小于55岁，女性在小于65岁时发生过心梗，其自身冠脉可能会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情绪应激下更容易发生斑块破裂。此类人群呢，需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还有就是长期精神紧张以及 A 型性格者，心理学上的 A 型性格表现为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躁易怒，已经被多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了与冠心病发病率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这两类人群交感神经基线活性比较高，情绪波动时心血管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生活当中啊，当怒火上涌时，我们该如何来稳住愤怒的情绪呢？你可以实施4-2-6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气2秒，呼气6秒，重复5到10次，快速地平复心率与血压。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冲突场景，冷静至少10分钟。除了上述应急的方法之外，生活中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睡眠和运动都得达标，平时要保证每晚6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夜间情绪激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改善血管弹性和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第二就是要补充情绪营养素，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全谷物及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注意要补充 B 族维生素 C、E、钙、镁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研究显示，五羟色胺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加容易发生抑郁、冲动、攻击等行为，其中维生素 D、益生菌、金枪鱼、鸡肉、牛奶、果蔬等都有助于调节五羟色胺的产生和功能维护，酒精、咖啡因、甜饮料等会消耗体内的五羟色胺。最后就是要定时体检了，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医嘱来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啊，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当要立即就医并遵医嘱。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在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到这个连绵的梅雨季的时候啊，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奇妙又困扰的感受啊，这个窗外是阴雨连绵，天色暗沉，心情也会跟着蒙上一层灰啊，明明没有发生特别烦心的事儿，但好像就是莫名的心烦易怒，提不起精神。白天是昏昏沉沉啊，疲惫乏力，到了晚上呢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遇到事情就很容易焦虑紧绷，胡思乱想，对生活都提不起兴趣来了哈。当然这也是啊最近有朋友跟我吐槽的。那么很想问一下孙医生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吗？
2: 这个因为生活中大家常说这个下雨天比较容易 emo， 阴雨天心情差啊，很多人就会把这种状态归结为说是不是矫情呀，心态不好啊，或者说是不是想太多了。但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啊，今天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雨季出现的这种烦躁低落呀，或者说是失眠焦虑，绝大多数都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玻璃心，而是天气影响身体，进而影响了情绪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
0: 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请孙医生啊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啊，为什么这个阴雨天会偷走我们的好心情，而且这个雨季高发的时候啊，情绪烦躁、焦虑、抑郁、失眠，到底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啊？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哎，是这个普通情绪的一个波动，还是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啊，孙医生哈、啊、能够给我们大家来教一套普通人啊在家就能用、非常简单高效的一些情绪调适的方法。啊，让我们哪怕是身处连绵的雨天，也能够稳住情绪啊，睡好觉，心态变得从容。那首先啊，先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这个天气的阴晴，哎，会直接左右到我们的心情呢？
2: 其实我们的这个情绪、睡眠，包括这个精神状态，它跟自然环境还有这种气象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2: 这在这个医学和心理学上都有是比较明确的科学依据啊。连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呢，它可能会从三个维度来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啊，从而会诱发这种负面的情绪。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光照的不足啊，因为我们的大脑内部呢，它会分泌两种比较关键的这个神经递质或者是激素。啊，这两种神经递质和激素呢，它掌控着我们的情绪和作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清素。它能够让人这个保持这个情绪的平稳，心态积极啊，平和的心态啊。另外一种呢，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这个褪黑素，
0: 管睡眠的。
2: 哎，是的，它主要是负责这个管控睡眠的节律啊，让人产生这个困意啊， 能更好的进入到睡眠。
0: 嗯，
2: 所以说当这个晴天光照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正常的分泌这个血清素，哎，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心情比较舒畅啊，精力比较充沛。但是到了夜晚，这个光照减弱了以后呢，褪黑素又开始正常的释放了，这样我们就能够按时的入睡。嗯，可是到了这种雨季吧，连续的阴天啊，光照幅度也是大幅度的减少，那大脑中这种血清素的分泌呢也会显著的下降，那这种快乐和稳定感也会直接的缺失，人就容易感觉到这种情绪低落啊，烦躁或者是闷闷不乐啊。那与此同时呢，这种昏暗的环境啊，也会让这个褪黑素在白天的时候就异常分泌了啊，导致
0: 就昏昏欲睡、
2: 哎、是的，就导致我们白天也会出现这种昏昏欲睡呀，困倦呀，乏力呀，啊，生物钟可能就会导致紊乱了，还进一步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问题。
0: 嗯，
2: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阴雨天气的这种低气压和高湿度，它同样可以这个影响我们的神经功能啊，引发这种紧绷和烦躁。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气象特征嘛，就是这个气压的偏低，还有这个空气的潮湿、闷热。通风性也比较差，
0: 这是这几天大家很明显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啊、
2: 哎、
0: 太难受了。
2: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下雨天会莫名的觉得这个胸闷压抑、啊、喘不过来气。
0: 嗯，
2: 其实这不是一种心理错觉啊，是一种比较真实的身体感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低气压它会直接的刺激人体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啊，让这个交感神经啊处于一种比较轻微兴奋和紧绷的状态。而自主神经呢，它又掌控着我们这个情绪啊、心跳呀、呼吸呀啊，或者是睡眠。当这个他们处于这种长期紊乱状态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刚刚说的这种莫名的烦躁、心慌、焦虑、坐立难安，还有这种耐心变差的状态。
0: 嗯
2: 嗯，可能一点小事就比较容易发火啊，胡思乱想，做事情也静不下来心啊，整个人就处于一种紧绷内耗的状态啊。而且这种南方的雨季吧，它的这个空气湿度也比较大，
0: 是，
2: 嗯，湿气也比较重，
0: 也不舒服。
2: 是的，那个不管是从中医还是说现代医学的角度哈，它都能够解释这种身体的不适感。
0: 嗯，
2: 啊，当这种湿浊它淤滞在体内，会让人感觉到身体比较沉重，
0: 嗯，
2: 疲惫乏力，这也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浑身沉甸甸的，提不起劲来。
0: 对，
2: 哎，但是这种身体的疲惫呢，它一定程度上也会传导给情绪的。当你身体越不舒服，那你心理方面就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慵懒，负面情绪它可能就慢慢的随之而来了。
0: 嗯，
2: 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局限，因为阴雨天气嘛，我们会直接限制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可能你没有办法到户外散步，也没有办法去运动散心，而且通勤出行也不便，日常的这种社交和休闲活动呢，它是大幅减少的。啊，人长期处在这种狭小密闭的环境里，缺乏运动，也缺乏外界的互动，你这个注意力就会过度的向内聚焦。
0: 嗯，
2: 啊，本来我
0: 会胡思乱想
2: 了、哎、是的，本来我们可以说，外出散心来释放一下这种压力，排解一下这种不好的负面情绪啊。
0: 嗯，
2: 那现在没办法，你只能说都堆在心里面。
0: 对对对、
2: 哎，当这种空闲的时间变多了，那活动还变少了，大脑就会反复的去回想一些以前发生的这些琐事呀。啊，纠结这些烦恼的事情，啊，他可能就是直接的放大了这种焦虑和低落的情绪，
0: 嗯，
2: 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0: 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啊，这个雨季的坏情绪呢，是因为光照啊、气压、环境、作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出现的比较正常的这个身心的反应啊，和心态啊、性格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您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千万不要立马啊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啊，不要觉得我是不是矫情啊，其实只要找对方法，还是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调整的。如果说您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里面啊，有出现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身心状态，千万不要硬扛哈、啊，也是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究竟会有哪一些身心的负面状态，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调整？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满医生。之前跟孙医生沟通的时候也表示说，目前这个精神门诊的轻症患者可能会明显要增多哈，大多数呢是集中在四类问题啊，比如说情绪很烦躁、 持续性的低落，不开心，不高兴啊，或者说这段时间我莫名其妙的很焦虑啊，还有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啊，顽固性的失眠。那么这四种的状态啊，会相互的关联，互相的加重，

0: 工作，甚至连家务都做不好，效率也是大幅下降的。
1: 嗯
0: 啊，比较容易胡思乱想，内心焦灼，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乱糟糟的。啊，那以上这种雨季的情绪烦躁呢，它本质上就是环境所导致的一种短暂的这个神经紊乱，它属于一种一过性的情绪波动。当这个天气转晴或者是环境改善后，大部分人他是能自行缓解的。
1: 是，
0: 嗯，这不属于一种心理疾病。
1: 嗯
0: 啊，但是如果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这种烦躁会持续的加重，它可能就慢慢的会演变成一种焦虑和睡眠障碍。
1: 所以还是要动态的来观测一下，
0: 哎，
1: 看看自己这个天气好了之后是不是立马这种状态就改变过来了。如果是能改变过来，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节奏啊。
0: 哎，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有些人会出现这个季节性的情绪低落啊，他可能会觉得哎这段时间有点这个慵懒啊。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很多人他雨季会出现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啊，觉得自己无欲无求了，常常被自己啊或者家里人就误认为是不是懒惰，是不是颓废不上进。
1: 嗯，
0: 其实这是典型的一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啊，也是一种轻度的这个情绪抑郁的前期表现。
1: 那这个核心表现和普通的哎我们就是单纯的一个心情不好哎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0: 嗯，那普通的这种心情不好一般来说呢都是有诱因的，那随着这种诱因的改善呢，这个可能心情慢慢就好转起来了。而这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呢，它大多数呢是可能出现以下三种这个形式。第一个就是这个持续性的情绪低落，可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觉得闷闷不乐，开心不起来，好像对以前喜欢的美食啊，包括追剧呀、逛街呀，全部都失去了兴趣，整个人变得很麻木，无欲无求。那第二点呢，就是精力是严重匮乏的啊，有些人他全天几乎都是处于一个疲惫乏力，浑身沉重，明明好像又睡了很久，但是依然困倦不堪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嗯，也不想说话啊，也不想活动，也懒得去社交，那更做事就更不用讲了，对吧？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思维是迟缓的啊，觉得脑子变慢了，记忆力也变差了，注意力好像也集中不了啊，行动能力也是下降的，做事情呢犹豫拖延啊，好像怎么都做不好。
1: 嗯，
0: 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动力。啊，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忍一忍天晴就好了。
1: 对对，
0: 哎，但是这种长期的季节性情绪低落呢，它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
1: 会很累。
0: 是的，
1: 对吧？恶性循环，越是不想动，
0: 嗯，
1: 越是不动，然后越是觉得提不起兴致，然后就越是很低迷的状态。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啊，雨季的持续性低落呢，它很容易诱发这种轻度的抑郁症。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也是雨季抑郁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嗯嗯，
0: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重点要区分一下，就是说普通的这种情绪波动和这种病理性的抑郁，它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1: 嗯，
0: 啊，一般来说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长问题，一个就是程度的情况。啊，如果只是天气差的时候心情不好，天晴就立刻恢复了，啊，也不影响吃饭睡觉啊，也不影响工作，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但是如果啊，已经出现了连续两周以上，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个这样，持续低落的状态，啊，愉悦感也降低了，啊，精力也严重的下降，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生活作息，那这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雨季低落情绪了。
1: 嗯，
0: 哎，我们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了抑郁的倾向啊？要及时的干预。
1: 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雨季会出现这种焦虑的情绪啊。可能很多是这种莫名的过度的担忧。
0: 是的，哦，这种雨季的低气压和这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呢，其实是会放大所有人的焦虑情绪的。那原本哪怕是心态平稳的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轻微的焦虑。
1: 嗯，
0: 那本身有这种焦虑特质的人群，他的症状也会大幅的加重。哦，那雨季焦虑呢，它其实最大特点就是无理由的，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诱因啊，生活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压力，没有棘手的难题，但是总是感觉莫名的紧张，忐忑不安。
1: 嗯，
0: 好像心里面时刻悬着，怎么都放不下啊，比较容易过度的思虑，反复纠结以前那个发生的小事情啊，担忧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脑子就是停不下来，陷入了一种我们这个现在比较常说的精神内耗。
1: 对，
0: 哎，同时还可能会有这种躯体的不适。
1: 嗯，
0: 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啊，心跳加快呀，啊，头晕乏力，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全身的 多汗、坐立不安等等、
1: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这个过度焦虑所引起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但他可能不知道，他以为我是不是心

0: 脏不好，对吧？或者我是不是这个血糖血压不稳啊等等的啊，其实就是因为心情情绪的问题导致出现的肢体的一些不适。嗯，
1: 哎，是的，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自主神经紊乱它导致的这种躯体化的焦虑症状。
0: 哦，
1: 啊，如果你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焦虑状态的话呢，它可能进一步的会加重这种睡眠的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啊，导致了这种焦虑，导致失眠，哎，再导致更加焦虑的一种恶性循环。
0: 哎，我觉得最磨人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了，特别是这种雨季失眠。就之前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聊过，其实下雨天啊，特别是听着那个雨声就像是白噪音一样，其实特别容易入睡的，特别适合睡觉的。但是有这么一类人，就是越是到这个雨天越是烦躁，越是睡不好觉。
1: 哎，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其实睡眠它其实是情绪的一种晴雨表。
0: 对，
1: 那几乎雨季所有的负面情绪它最终都会体现到这个睡眠上啊，而且这个失眠也是雨季最折磨人，也是最容易加重这种心理问题的一个症状啊。那雨季的失眠呢，其实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啊。虽然我们这样去分类，但是基本上很多人他是同时存在的啊。第一种就是这个入睡困难，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你大脑感觉非常清醒啊，容易胡思乱想，可能我翻来覆去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还是睡不着，那我越想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烦躁啊。第二种呢，就是这种啊眠浅多梦，睡眠质量不太好，非常差，或者说是啊，哪怕勉强睡着以后呢，梦境也比较多啊，容易惊醒啊，半夜会频繁的醒来啊，醒来以后也难以再次的入睡。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早醒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就提前醒来了，醒来以后呢也无法再次入睡了啊，可能部分人群还会伴有这种心情的低落呀，心慌啊，压抑呀等等。
0: 是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这个长期失眠所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啊，其实这种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啊。这种短期的话，长期失眠呢，它可能会导短期的失眠啊，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白天的情绪暴躁，
0: 嗯
1: 啊，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记忆力的下降啊。但是长期的这种睡眠紊乱呢，它可能会直接破坏大脑的这种神经调节功能。啊，诱发这种持续性的焦虑或者是抑郁情绪啊，让本来是一种短暂的这种雨季情绪问题变成了一种长期的心理困扰。
0: 是的，特别是有一类人群哈，他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非常容易出现情绪崩盘的情况啊，这类人群也是会当做一个重点人群来提示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究竟会有哪些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动听旋律，分享记忆中的美好时光。各位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最悠闲的时间，邀请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享受生活。现在请你换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恋曲1990来自罗大佑的深情演绎。对于生于80年代的我来说呢，罗大佑曾经只是闻其名，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当然后来我发现了，如果我错过这个歌手呢，那将是多么的遗憾。他写过数不清的好歌，为自己也为其他很多歌手，同时呢他自己也唱歌。在华语乐坛呢，他被尊为流行音乐教父。有人说呢，罗大佑一首是抒情，一首是批判，而我觉得呢，罗大佑更像是麦田里的一个守望者，他一个人孤独地播种，然后静静地守望着那片充满生命力的绿色麦田，等到有一天它们长成金黄色的一片，很多人在那里收获整个青春，诗意的青春。我想这无疑是罗大佑音乐当中最想表达的东西了。而青春当中呢，爱情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青春就像海上花，动人心扉，却转瞬即逝。

这是罗大佑所创作的《海上花》。海上的花虽然美丽，却转瞬即逝。我想爱情就像这样吧。我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句话，即使这一生譬如朝露，比蝴蝶难堪，比玫瑰遗憾，比星辰暗淡，比梦短，至少有这样一种爱情的光，可以贯穿照亮彼此的生命而无可越。那是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濡以沫，夫复何求的不留遗憾。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邀请各位和我一起来静静聆听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罗大佑。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追梦人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先接触到的罗大佑的歌曲了，他为凤飞飞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成了一代人的回忆。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着你的梦。那个时候呢，我们还都很小，我们不知道是罗大佑的词曲，更多的是关于雪山飞狐的一些记忆了。虽然记得在学校当中也曾经很认真地唱过这首歌，但是呢，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首歌是写给三毛的，带着一些悲伤和一些怜惜。
1: 故事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0: 继续来听到的是梅艳芳所给我们带来的《似是故人来》，这首歌是罗大佑的曲，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了。

这是罗大佑为梅艳芳所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似是故人来》。也许现在很多的孩子都不太知道罗大佑这个名字了，但是可能都会听过他的歌。罗大佑对我们的影响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当他的每一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都会感到很熟悉，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你哼的不是音乐，而是罗大佑所陪伴我们走过的那段岁月。接下来听到的是罗大佑为陈淑桦所打造的一首歌曲《滚滚红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此刻的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的音乐当中，除了青春和失意之外，离别和怀念也是一大主题。我曾经想到过，等到有一天当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去参加同学的聚会，那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我想那个时候的我一定会禁不住落泪，那些一起悲欢离合过的同窗们是不是还记得彼此呢？岁月苍老了我们的容颜，但是不曾苍老的

光阴的故事。岁月是一个很抽象的词，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告别年代，有些美丽，有些忧伤。但是呢，人生的路途总是要继续的，不管你是不是舍得。至少多年以后呢，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唱一唱闪亮的日子，一天、两天、一年或者两年。我们都曾经充满了希望，意气奋发，但是残酷的社会和现实已经使得我们一部分人丢失了理想。那些闪亮的日子，灿烂的笑脸，注定了只能是曾经拥有的。祝福曾经在路上和我相遇过的那些人，愿你们一切都好。

童年》。这首歌也许是最让人熟悉的罗大佑的作品了，从孩子到老人，我相信都能够跟着唱上两句。罗大佑的音乐当中，除了青春、离别、怀念之外呢，童年和乡愁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不管是早期的原乡、首都、家，都有着浓厚的乡愁。而对于我来说呢，最熟悉的一首描写乡愁的应该是这首歌曲了，来自罗大佑《东方之珠》。

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欢迎各位此刻收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罗大佑为

齐豫所创作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船歌》，是电影《衣锦还乡八两金》的主题曲。电影描写了男主角从美国打工归来到大陆的故乡寻亲的故事。在音乐当中呢，罗大佑吐露了跟导演一样的心情，都在探寻中国人的根，表达了那种在离开家乡以后渴望落叶归根的复杂心境。

记得我在大学学习古代文学的时候呢，我的讲师跟我说，一个诗人是否伟大，要看他在诗词当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有的诗人表达的是个人的情感，而有的诗人表达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后者才能称其为大家。从这个方面来说呢，罗大佑的音乐至今还是无人能够超越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带来的《你的样子》，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歌曲呢，你能够喜欢。我是钟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我對班人好啦咩？點解佢哋啊喺度細聲講大聲笑，玩針對啊？
1: 不過好彩佢哋咁對你啫，如果唔係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
2: 的確好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1集。
1: 听说这回这个日本人呐，
2: 他请了那个说相声的方先生。
3: 哎，为了这事儿啊，方先生整天站在街口吹呀、啊，把自己啊都给吹上天去了。
4: 吹有啥用？你到节骨眼上，人没了，
3: 哪儿去了？
4: 吓跑了呗。
5: 跑了就跑了吧，给日本人站台，不光彩。
3: 平日里啊，你就听他那张嘴巴，噼里啪啦的，跟点了鞭炮似的。我还以为他有多大呢，原来呀、啊，也是个芝麻胆儿。
6: 你可不能说他胆子小，就那场面，让你去，你敢去？
3: 不是敢不敢去，是敢不敢不去。
4: 就是啊，现在日本警察到处找他了，这要是逮着了，准没好果子吃。
5: 哎，陈掌柜，你咋不说话呀？
7: 都让你们讲完了，我还讲啥呀？
5: 唠唠嗑呗。
7: 你要说这方先生啊，能耐有多大？那肯定小不了。要小了，日本人能看上我吗？你要说方先生胆子有多大，那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5: 这你咋知道呢？
7: 不知道，那还不能胡说八道了吗？
0: 陈怀海带着干粮来到一处隐蔽的房子里。
8: 哎呀，陈怀海，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7: 不喊行不行？那就塞着吧。不喊了。
8: 哎呀，
7: 再瘦两天腿啊！
8: 哎呀，
7: 挺就过去了。渴吗？吃点。
0: 他给方先生解了绑。
8: 陈怀海，你把我关在屋里，你犯了王法了。我出去我就告你。
7: 告告吧。顶多坐几天大牢。出来了还是这么高的个儿。
8: 你是我什么人呐？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呀？啊？你吃饱了撑的？
7: 你还真说准了，我还就是吃饱了撑的。谁让你去老酒馆喝酒去了呢？谁让你去老酒馆找我唠嗑去了呢？啊？去了就是我朋友，是朋友我就得管你。你好了我不管，你有难，我不能不管。
8: 陈掌柜，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你不让我去就害了我了。
7: 我这话怎么讲？
8: 日本人让我去说相声，我要是敢不去，他们肯定放不过我，我在大连街就待不下去了。
7: 那就离开大连吧。
8: 哎呀，你现在不让我出去，等我出去了我再去，你管得了我吗？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真正能管得了我这张嘴的就是我自己。我这次去，我把着点嘴，啊，事儿就过去了。
7: 你能收得住嘴？
8: 我还留着这条命跟你喝酒呢。
7: 别骗我。
8: 我这次去，我收着点嘴，啊，我软半截舌头。
0: 陈怀海回到家和古三妹商量。
9: 方先生说的没错。你能看得了他一时，能看得了他一辈子？他那张嘴要是想说，谁也拦不住。
7: 我是不想让他送死去。
9: 你说他肯定会说送命的话？
7: 就他那性子，我手拿把掐，就算能活命啊，顶多剩半条。看着好人送死，却救不了他，他妈堵得慌。
9: 实在不行，还有一招。
0: 第二天中午，陈怀海请来贺一堂。
1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7: 咱哥俩有日子没好好喝一口了，这不是没事吗？好好唠唠嗑。
10: 不对，
7: 啊，
10: 你找我肯定有事儿。
7: 哼，你说的可真准呐。
10: 什么事儿？
7: 喝酒的事儿呗。
10: 就喝酒的事儿？
7: 傻了，赶紧错吧。生意怎么样？
10: 生意还行。就是我媳妇这老毛病犯了，愁人。
7: 哟，啥病啊？
10: 女人病。
7: 治的怎么样？
10: 那大夫就留下一句话：“死马当上活马医。”
7: 这么重？
10: 哎呀，那是多年攒下的老毛病了，能不重吗？
7: 我认识位大夫，医术不错。给你媳妇看看。
10: 行啊。你赶紧给我引荐引荐
7: 啊！等咱们喝完了，我就带你过去。
10: 还喝什么酒啊？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呗。有事儿？
7: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0: 我这说你找我有事儿，赶紧说。
7: 老贺，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10: 咱们兄弟之间，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就直接说吧。
7: 那位方先生，啊，要给日本人说相声去。我怕他把不住嘴，想请你给他当翻译，给他的嘴啊站岗把门。他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你呢就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可一旦哪句话要命了，你就赶紧给他翻译成啊能活命的话。
0: 贺一堂站起来要走。
7: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0: 不能说了，我得要命。
7: 这跟你命有啥关系？话是他说的，你就只管翻译就行。
10: 你说的简单，那方先生又把小鬼子惹火了。那小鬼子管我是干什么的？那子弹也没长眼，他知道我是翻译啊。万一冲我来了，我不就交在这儿了吗？ 我就知道有好事你不带想着我，啊，咱免谈。
7: 哎，
10: 这免谈。
0: 古三妹来了。
11: 哟，贺掌柜来了。
10: 嫂子，哎呦，我有点急事，我先回去了。
11: 这事儿闹的，我还想跟你喝一杯呢。
10: 改天吧，
11: 再急也不差一杯酒啊。来，嫂子敬你。哎呀，看来我面子

0: 小啊，贺掌柜，我知道你留过洋，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你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不是帅才，就是将才，要不然就是英雄豪杰。
1: 我们家老陈没事他就说：“你别看那贺一堂啊，少言少语，少动静，他心里装山装海装大河，他肚子里那墨水比我吃的饭都多。这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2: 等等，你这话是说我呢吗？
0: 不是说你是说谁呀？
1: 你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2: 你得了吧，这捧的太高了，我受不住。
0: 我不是捧你，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吧，敢问大连街上谁能成此重任，谁能有这本事？老陈行啊，就算他有那胆子，可他不懂日语啊。那懂日语的人多了，可他们没胆子呀。要说文武双全啊，那还得是你贺一堂。贺掌柜啊，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 是大能人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找你帮忙呢？有句话说得好，叫“乱世出英雄”。你贺一堂本来就有这本事，只是没碰上时机。这回啊，你要是能站到那个台子上，就得在大连街的头顶上打一个响雷啊！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
3: 我知道，你是怕日本人翻脸。可是咱不招惹他们，他们怎么能翻脸呢？那老陈说的对，那是日中亲善大会，你当着那么多中国人的面，日本人也不能胡作非为呀，否则还亲善个什么劲儿啊？那不是打自个儿脸吗？是吧？
1: 老贺，再好好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英雄。 百年之后见着你爹，见着列祖列宗，那你贺一堂的头可是昂着的呀！哎，
0: 昂着的。
4: 干了！哎，你可是真牛啊！牛什么牛啊？保命要紧，走为上策。
5: 也算尽力了。日中亲善大会当天，街坊们都来看热闹。陈怀海一家四口人也站在人群中。秘书走上台报幕。
6: 好きでは大連で有名な鉄子先生を招いて漫才していただきます。下面让我们有请大连著名的铁嘴方先生。
5: 为我们表演一段精彩的单口相声。方先生，请方先生。方先生大步流星的走上台。
7: 方先生，我给您做翻译，请您讲的慢一点。你这要求提得好。
8: 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得清楚、明白、透亮。让听的人，甭管是人是鬼，都听得心服口服加佩服。说得好！
9: 这么多岁数了，
7: 你倒是翻译呀！
9: 哎，已经开始了吗？
7: 人到嘴上。
3: 日本军官坐在台下问道。
1: 他在说什么？秘书鞠躬答道：“他说马上开始。”陈怀海见状十分着急，一上来就露出刀子尖儿，怎么回事？
0: 那也没办法呀。
10: すぐ始めろって。
1: 你想办法上台，就把他拉下来。你上去，他就能活命了，搞不好你俩一块都没命了。你说咋办？看命呗。贺一堂匆匆赶来。
2: 贺一堂，
1: 日本兵拦住了他。贺一堂解释道：“我是翻译生的翻译，他是你的翻译。”是这样的。 这个相声有好多俚语和歇后语，一般人翻译不了。我给你们翻译，你们能听得更明白一点，是这样吗？他说的没错。好吧，让他翻译。是，让他上来。
3: 贺一堂抬头挺胸走上台。你要是成了英雄，那百年之后见着你爹，见着列祖列宗，那你贺一堂的头可是昂着的呀。

0: 冯先生，我来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那怎么样？就是上台之前喝了一壶老酒，
1: 壮壮胆儿。

0: 今始めますよ。
1: 方先生定了定神，开始说相声。
2: 要说这日中亲善呢，那是相当的好，不亲不善，人家能大老远的从日本国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吗？不亲不善，人家能从他们家钻到咱们家吗？不是亲戚朋友，谁这么辛苦？不是亲戚朋友，谁没事想到咱们家串门就到咱们家串门？等着他，美滋滋的进了门，东瞅瞅，西看看，他这眼睛可就不够使。看见有好吃的，他尝尝；看见有好穿的，他套上；看见谁家媳妇漂亮，他琢磨琢磨。临走嘿，他还要拿点，拿一点还不行，他还都要拿走。
3: 这么说，
2: 人家本家就说了。你凭什么到我们家来又吃又穿又拿，还琢磨我们的媳妇儿啊？你这样不行。他说了，怎么不行啊？咱们是日中亲善呢。
1: 方先生越说越激昂，台下的老百姓都为他揪心。
2: 咱们是好朋友啊，我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兄弟呀、啊。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也是我们家的东西。人家主人就说了，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还是你们家的东西？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对，我就亏了。他说了，亏了，那我就继续亲善亲善吧。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掏刀子了，他就要杀人了。咱们是什么亲善呢？都是假的，亲是假亲。善是假善，亲的是咱们的钱，善待的是他自己。
4: 他把咱们中国人当板凳坐在屁股底下，还嫌咱们不宣腾，没有日本的榻榻米舒服。中国人站起来吧，把小鬼子摔个仰面朝天，让他缺胳膊短腿，滚出中国，滚回日本。
1: 百姓们群情激愤，一起鼓掌叫好。日本司令恼羞成怒，直接拔枪射中了方先生。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71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2集。百姓们群情激愤，一起鼓掌叫好。日本司令恼羞成怒，直接拔枪射中了方先生。陈怀海背着中弹的方先生离开，百姓们紧随其后给他送行。
1: 陈掌柜，这么大年纪背得动我吗？放下吧，
2: 你在我背上我有劲儿。
1: 后面黑压压是什么呀？
2: 都是人。
1: 这么多人
2: 都是来听你说相声。
1: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给我捧场，没白活，值了。

0: 没喂活，值了。方先生含笑闭上了眼睛。过了些天，贺一堂把熬好的药端给妻子。
1: 哎，吃药了。哎，慢点啊。
2: 一仓，你少来了。
1: 这话说的，你把病养好了，我就不累了。我这病治不好了。谁说的？你又不是大夫。
2: 我的病我清楚。
1: 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病不好治，但能治。就算你信不过大夫，你总得信得过我吧？那我可是留洋学过医的，
2: 就别提你了。
1: 上回咱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都没给看明白。这都哪儿和哪儿啊！一堂，我想回老家，
2: 想看你老姐姐去了。嗯，这都多少年没见着面了，再不回去看一眼，怕是再也见不着了。
1: 行，过段日子我带你回去。
2: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这个家。

0: 信得过你。
1: 第二天，贺一堂整理好行装，把妻子送出门。
2: 疼不疼？
0: 还好。
2: 慢点啊。
0: 一堂，咱家招牌哪儿去了？
2: 忘了跟你说了，我把店面给卖了。
0: 卖了。
2: 你走了，我还留这干什么呀？要拿着钱回老家，咱俩够吃够用的，挺好的。走了。慢点啊。好了，走吧。
1: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转眼到了1942年春天。小棉袄画子和小尊一起到海边散心，小尊突然委屈地哭了。
3: 小尊，你咋了？你怎么哭了？
4: 我没事。
3: 什么没事？你肯定有事，快说。
4: 我真的没事，就是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总是欺负我，我一直没理他。他今天下午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只青蛙，吓死我了。
3: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4: 有一次考试他要抄我的，我没让，他就怀恨在心，总是找茬欺负我。
3: 这太不像话了。
4: 我没事的，我现在好了，我就是委屈而已，我哭完了就好了，你们不用为我的事操心。
1: 过了一天，画子在放学路上跟踪吉田，等到吉田走进小巷子里，画子突然出现，两人扭打起来。
5: 你是谁？这干什么？
6: 我要是谁，我要揍你！
5: 你想死吗？
6: 揍你！你揍你！
1: 小棉袄及时赶到，两人合力把吉田暴打一顿。傍晚，吉田的父亲把日本警察叫到了老酒馆兴师问罪，老警察也跟了过来。
7: 就是他打的我。
8: 不是两个人吗？
7: 那个我没有看清楚。
9: 你说还有谁打我儿子了啊？就我一个人。
7: 他撒谎。
8: 长官，长官，你把这事儿啊交给我吧。
10: 我的手下刚到齐两个人，你立刻问清楚啊，那个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人？
9: 好，你放心啊，说实话少挨揍啊。除了你，那个人谁啊？啊，人家都看见了，你不说过不去这坎儿。
3: 是我。
9: 真是打架亲兄弟啊。不是，你们俩凭啥打人家？
3: 是他先打画子的，我是为了救我弟弟所以才打的他。我跟你说，他把我弟弟胳膊都给掰伤了，现在都抬不起来了。
0: 啊，疼不疼啊？
1: 古三美十分心疼地抓着画子的胳膊。
0: 哦哦，
3: 你看，
11: 哎，这是我们班使和的给呀，这不正准备去看大夫，你们就来了吗？
12: 长官，不行啊，先让他们去看大夫吧。等看完大夫，我再审他。你放心，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他绝对跑不了。
11: 把我儿子胳膊都整伤了，还倒打一耙，安的啥心呢？儿子，不怕，娘带你看病去。
13: 父亲，他们撒谎，
14: 谁才信他的我？
13: 我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14: 那几天，为什么打你啊？我不知道。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的，一定是你先招惹了他。
11: 你们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官爷，这话你信呢？
14: 看来，只有到了警察局，你们才会说实话。
11: 不是长官，长官，长官，哎，这样小事用不着去警察局。你把他交给我，等我，哎，处理清楚了，我给你个交代，不就完了吗？
14: 不行，我现在就要弄清楚。少说废话，把人带走。你听见了吗？
11: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跟我走啊。
3: 是我打的人，我弟弟是挨打的，要去我自己去。
11: 我也去。
15: 娘，你也答应了。我是他们娘。哎呀，我们那有的是地方，其实多少人都赚得上，人都带走。
16: 好吧，那都走吧。那这……
15: 小尊突然跑进院子。等一下，是我让他们打吉田的。
16: 小尊，你别胡说。
15: 我没有胡说，都是因为。
17: 吉田他总是欺负我。
18: 陈怀海回来后，古三妹告诉了他：“多亏小孙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要不你们俩呀，进去容易，想出来就难了，还不定造啥罪。”
17: 我是没想到这俩孩子能跟那日本孩子处得这么近乎。
18: 我也没想到，你这个后娘啊，对那两个孩子亲。 跟亲娘一样，
17: 看你说的，我也没做啥呀。
18: 那俩孩子都跟我说了，他们看着你护着他们呀，心里都可暖和了。啊，对了，那个老警察啊，也挺护着咱的，紧着帮咱说话呢。那人呢，面冷心热，这些年大惊小事的，没少了护咱。
17: 看来他的心，还是咱中国人的心。
3: 人心隔肚皮，不掏出来不上秤，拿不准。说的对，你歇着，我弄饭去。三个孩子来到了海边。小尊，你是不知道，那天华子说没打吉田，反而被吉田打了，而我是看见华子被打才打的吉田，结果这么兜了一圈下来，把锅全都背吉田身上了。
19: 把他气得直冒烟。<笑>你们真厉害，苗姐、华子哥，谢谢你们帮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应该谢华子，他说都没说一声，自己就跑去找齐天豹仇去了。
20: 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非吃大亏不可。
3: 你还说呢？谁让你自己去的？
20: 我这不急的吗？
19: 你急啥？
20: 小尊都被欺负了呀。
19: 那我要是被欺负了呢？你急不急？你能耐比我大，你要是被欺负了吧，我也没招。
3: 嘿，远的香，近的臭，说的就是你。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说这些干啥？
20: 看看哪儿，
21: 哎呦，我这咋没有呢？螃蟹都去哪儿了？
16: 小尊捡起一个海星。苗
15: 姐、华子哥，你猜我捉到了什么？一只海星。
16: 小尊，你好厉害啊，真好看。
21: 我也想找一个。哎，华子，你快过来帮我找找，我这有没有？
20: 自己抓，自己抓。
21: 小尊，你真棒。
16: 华子看着小尊高兴的样子，心生爱慕。

0: 一个邻居路过村田家，他提醒着村田君忙着呢，还行，不忙。刚才我看见小尊了，你是在哪看到的？海边，他和两个中国孩子玩着呢。二
1: 人の中国の子供と一緒に遊んでいました。村田さん、
0: 村田君，别总是让小尊跟中国孩子玩，传出去不好听。
1: 教育し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噂が立てば良くないですよ。
0: 有什么不好听的？现在不是提倡日中亲善吗？话是这么说，可是……
1: それはそうですけど。
0: 算了，你自己想吧。
1: 自分でも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ね。
0: 一天，小棉袄正要出门，陈怀海来了。
2: 咋没看着画子呀？
3: 他出去了。
2: 干啥去了？
3: 好像是跟小尊看电影去了。
2: 那你咋不去？
3: 我去干啥？人俩没叫我。
0: 画子和小尊逛着街。
4: 画子哥，你也尝一口吧，很好吃。
5: 我不爱吃冰棍。
4: 你不爱吃冰棍？
5: 嗯。
4: 那你为什么给我买冰棍？
5: 你不是爱吃冰棍吗？
4: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棍？
5: 上次我们去水库挑冰棍，你说跳到水里要是能捞出冰棍来就好了。
4: 这你都记得呢？
5: 你还爱吃干炸偏口鱼，不裹面的那种，还有熏鲅鱼，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回头我让厨房给你做啊。
4: 嗯。
0: 中午休息的时候，陈怀海找古三妹商量。
6: 啊？我这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
7: 你伶牙俐齿的，还用我帮啊？
6: 你也知道，就这孩子，死拧死拧的。我怕我拧不动他。
7: 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6: 你说不准。可是越琢磨呀，哼，越不得劲儿。
7: 可自打小尊来了之后，华子脸上可是有笑模样了。说不定小尊能治好华子的病呢。
6: 你们说这个，其实我也看着了。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呢在一块玩。嘿，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儿了。
7: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72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的大人物。

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恨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再睡一会儿。
3: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2: 哪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1: 看了呀，好全面呀。
0: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十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2: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清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哎呀，不错呀。
1: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1: 老王赏一点。
0: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
3: 视觉、触觉、
2: 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九华山路和北府路目前的车流量比较稳定，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清运门现在车流量不是太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另外看到镇东路在往孟溪广场方向会稍显忙碌，各种车辆慢慢增加，车友们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好在现场暂时没有车辆积压，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锁定浙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来自831，想见你。

0: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是来自831在前几年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因为一部电视剧。那你的心里有没有想见的人？有没有想见的事？有没有想见的物品呢？我相信，如果你作为一个种植者啊，你一定很想见到你丰收的成果。在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习近平呢也向赵亚夫颁授了七一勋章。对于赵亚夫，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哈，长期扎根在一线，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也是咱们镇江人的骄傲。60多年来呢，赵亚夫老师是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植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种一些东西啊，不管他们种的是什么，是花是草是植物，还是平时我们就吃吃的这个大蒜呐、吃种种这个葱啊，这很多人呢现在都逐渐养成了种植的习惯。包括前一阵子在网上突然掀起话题的这个种的什么番茄呀，种的辣椒呀，其实种植啊是一种很好的治愈方式。要知道啊，农人那都是有大智慧的，因为他们常年从土地里收获关于生活的哲学。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来聊聊种植这件事情，种植一棵植物是最好的治愈方式。不过种植植物啊，看天也很重要啊，要跟随着天气的变化，要看天象，要跟随四季。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哗啦啦啦，花儿洒落。
0: 好像昨天说有阵雨或雷雨，但是我没太看见。晚上是下过一场，但是白天还好。那今天开始呢，这个天气呢又要回归到雨当中了啊，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1度到32度。明天依然是雨，最高温度是27度到28度，后天也是雨，最高温度是30度左右。反正最近的天气呢就是这样啊。那今天的天气歌是来自傅如乔的初见夏天。其实我也很想找一首歌叫初见梅雨天，但是没有人写也没有人唱，就让我们一起初见夏天吧，毕竟梅雨季节也是夏天的一部分吧。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0: 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8: I like it。
7: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8: Yes。
7: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8: Let's go。
9: 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来聊聊种植啊，种植物这是习惯你有没有呢？其实种一棵植物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治愈方式，而且种一株植物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发，比如说种植能够对抗焦虑，在合适的时机埋下一颗种子，用合适的方式养育，那就能够稳稳地等待它发芽。这是土壤带给我们的底气，也是一种生活的踏实感。而且种子呢，不会因为你催它，它就提前长出来，也不会因为你担心，它就停止生长。万物啊，自有其节律。就像有一位网友说的，每次给植物换盆、修剪、浇水，我的呼吸啊，都会慢下来，心里那些乱糟糟的念头呢，忽然就安静了。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智慧，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循着自然的节奏，也慢慢的能够安顿好自己的内心。土地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沉默的力量，它让你相信，只要按部就班，生命自会找到出路。就像我们的人生，你只管深深的扎根，时间自会安排开花结果。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稻香》。

刚才我们说了啊，种植呢可以对抗焦虑，其次种植啊可以治你的急躁。种一株植物，无论是花还是菜，你会发现啊，有些事情急不来，慢一点也没关系，很多东西呢只需要交给时间。有人说种菜的人呢不容易发脾气，因为菜啊不听你的哈，是很有道理的。一颗番茄从播种到红透需要将近90天，一株月季从插到开花通常呢要等一年，你着急它也不理你啊，你抱怨那它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嘛，该开花开花，该结果结果。所以你会发现啊，时间才是最有力量的，种子呢会破土，伤口会愈合，所有的等待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来回应你。当你习惯了这种慢，生活中的焦躁啊也就渐渐的被稀释了。所以你考虑去尝试着种一株植物吗？但是有的人一直在种，只是很难结果，实在是不会种。说的就是我吧。这首歌来自李健，《风吹麦浪》。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珠峰路润州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已经排起了队伍，大约有5到6辆左右，眼看着车辆是越来越多了。目前的观音山隧道车辆有序通行，南徐大道上整体车辆适中，在庄泉路口和黄山南路路口车辆会比较多一些。现在的城山河桥在往潭山路的方向通行节奏会慢下来。再来关注到大石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车流量稳步上升，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7月2号，七月的第二天，日子啊真是过得很快。今天呢，镇江市区的天空云层比较厚，早晨局部还有点雾气，湿度也偏高，出门记得带把伞，以防雨水突然串门。那今天白天呢是以小雨为主，夜里雨势会逐渐增强，转为中雨甚至局部大雨，气温在34度到31度之间徘徊，风力不大，南风转西南风普遍在3级以下。明后两天雨量依然不小，中到大雨可能还会光顾，一直到周末都有雨水相伴。好在气温整体还算平稳，最高温基本在27度到31度之间，最低温维持在24度到25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可能会有些闷，大家注意多通风，保持干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雨天路滑，无论是开车还是步行，都要小心慢行。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0: I like it。
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4: Yes。
0: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9: Let's go。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来聊聊种植这件事情。种植一棵植物是最好的治愈方式，因为种植呢可以给你正反馈。你浇水，哎，叶子就挺阔起来；你施肥，你这个枝条啊就粗壮起来；你把它搬到光照更好的地方，它就会慢慢的朝着太阳转个方向。就算你偶尔疏忽了，它变得蔫头耷脑，只要及时补救，它又会恢复过来。所以种植这件事啊，你的每一步都有回应，这可以带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确定感。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也需要这种及时的正向的循环，因为它会一点一点地修复我们的身心。无论是做一件立刻就能收获回应的事，还是在小事上给自己一点成功的信念，当我们一点一点积攒起一份正向的反馈，我们就会重建关于生活的掌控感，重新相信自己拥有改变的能力，变得更加积极而有力量。这首歌来自金贵胜《向日葵的约定》。没错，不管你的太阳在何方，向日葵总归会向着太阳的方向。

最后啊，种植可以让我们享有劳动的成果，就像网友分享的一样，即便只是收获小小的一颗番茄，我们也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如果它给我们带来丰收，那更是我们最辛苦的褒奖。其实这份收获的喜悦也藏在普通的日常里，打理房间，准备三餐，用心做好手边的小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劳作和农人播种收获的哲学是一样的。当我们确认自己可以从劳动当中收获成果，也就可以建立更多关于生活的信心。你会发现啊，原来很多事情都可以像种植一样，只要你细心付出，顺应天时，给自己的心剪除杂草，然后耐心等待，最终都会有所收获。这首歌来自张伟伟，叫做《米店》。待会儿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也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0: 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6: 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也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来聊聊种植。种植一棵植物啊，是最好的治愈方式。把自己交给生活，就像把种子交给土地。毕竟呢，土地从来不辜负认真的人，植物也可以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菲《红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7点钟我们继续相约。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门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孟西路、古城路车流的密集程度是有所增加，而且增速会比较快。黄山北路、宝塔路到平镇桥通行节奏略为缓慢，在这里大家要多注意观察附近的电动车辆。看到桃花坞路段整体比较忙碌，各种车辆混行，在花山湾附近电动车辆会非常的集中，需要大家耐心行驶，特别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还是比较忙碌的。九华山路、北辅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希望大家能够谨慎驾驶，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至陆区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